0: 撞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 8339先报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咁佢哋当中有啲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咁有啲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的赤诚书写住守护人民健康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由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粗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军徒步10几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100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医者的爱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的坚守诠释了下沉的暖意，牵头组建323人的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几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几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是手攞放大镜，不放过阅片时候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地叫做放大镜医生。他不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几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促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几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者，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 李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坑数据联通疫苗。

0: 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传递住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十几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听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多人次。大爱无声，众托如山，等我们致敬所有健康中国的最美守护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住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仲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三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彦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助力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两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仲带动好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3名发展至5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经是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说，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出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

0: 民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南说，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也都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也更足了。群众甘难愁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两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的家门被敲开，封闭的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的失独老人方阿姨，10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她一度消极绝望。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同懂得理疗的志愿者每周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提供理疗服务，帮助她度过最初的困境。后续社工仲协助她办理了重度残疾症，如今每两个月代为前往医院取慢性病药物。方阿姨感慨到，没有小吉登帮扶，自己好难挨过这一关。青云浦区一民社区是有城南公租房、廉租房小区，低保家庭1000几户，残疾人300几人，90%的常住人口都是来自全市的低收入群体。2024年，小吉登社创中心承接了一项上级公益服务项目，为摸清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中心计划入户开展问卷摸排，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完成了少量的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不舍得吃的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史福妹坦言，大家初初那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的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在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的是爱心的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的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7年前裘小红的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小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物资帮扶，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那阵对帮扶心存疑虑的裘小红，在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他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了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治理资源，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的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的20几支银发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几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几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享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几名志愿者，累计与上百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几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几万人次。杨海南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一路走来，是党组织给了我们方向和底气，令到零散的微光有了聚光成炬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 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园杀生》。

0: 名单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好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要忍不住问翻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啊？
1: 曲燕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益秦娥，但戏曲人好多相似的经历令她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敲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仲不懂得。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过往的四十几年入面，李梅的每个星辰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的时候，李梅十一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是都要一次次地练一字马攞大顶呢？
2: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十五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个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山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一副靓声，但腿功腰功并不算拔尖。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做主角啊？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狠，人家踢腿踢一百下她就踢两百，人家跑十圈圆场她就跑二十圈，膝头哥冚青了就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穿好对鞋，企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都不少。令到李梅找到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边度识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几悲愤呢？老师想来想去，用了最笨亦都是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3: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了。
4: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
0: 吗？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几年，李梅始终挨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同益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亦都是被师傅出力拱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下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亦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亦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

0: 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呢一留就系四十几个春秋，留低嘅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话秦腔系要扯住喉咙咁嗌出嚟，但佢觉得唔能够净系识得嗌。唔上台嘅日子，佢就去学陕西眉户嘅田园清亮，对磨碗碗腔入边嘅婉转细腻，练成咗难得嘅多门谱。为咗掌握其中嘅门道，佢同唔同剧种嘅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住一个剧种咁去咪。之后嘅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咁将戏唱俾大家听。佢哋好自豪咁话，李梅就系唱响西北大地嘅火凤凰。
0: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系咁样一路将秦腔唱到咗北京，27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之后二度摘梅，村入边嘅大爷大妈唔记得呢一啲，只系知道李梅喺台上一亮相，边个都唔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喺光影里边开合流转，戏里边嘅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系近在眼前，都系一样滚烫嘅苦辣酸甜。对于李梅嚟讲，佢演嘅嗰一个个或柔或刚嘅女子，从杨新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佢哋亦都悄无声息咁样滋养住佢嘅人生，令佢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冇完美。除咗上台演出、修图教戏，李梅仲要帮手俾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住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仲要谂住系时候排新戏。咁最近呢段时间演出鬼怨失声，佢又遇到咗新嘅烦恼。一度万恶如嘅身段功夫，就有观众喺台下卡时间，睇佢能唔能够坚持3分钟。到咗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啲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入边装住一样嘅问题：李梅会唔会同旧师一样喷够81口呢？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唔住担心，秦腔好唔容易等嚟一波流量，会唔会好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嘅李梅再都冇咗10几岁时嘅忐忑，佢坚信只要脚下嘅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支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支，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 最初这个队伍没有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儿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路仔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路仔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小路仔带着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亦都找来。从开始的4-5个小路，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小路就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百多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小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回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咁啦，有啲细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啲甚至能够跑到5圈。
4: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2: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嘅早晨带住细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小路仔锻炼。
4: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带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2: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呢亦都相当之高兴。
4: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带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8: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7: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啊！
8: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7: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8: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9: 9246方，早晨好，早上时间9: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系缓慢当中噶。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休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各位老友记，早晨啊，欢迎收听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我系 DJ Ken。今日咧，我哋继续会喺一个钟头时间里边咧，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啊！而家咧，新能源车嘅普及率真系相当地高啦。咁但系新能源车，我哋唯一嘅保能方式系做咩啊？充电啊嘛。除咗话插运啊或者增程嗰啲，我哋玩纯电嘅话，续航真系我哋要关注嘅东西。首先今日节目咧一开波，同大家拆解一下点解长期揸电车，我哋最好仲系要安装家用嘅充电桩呢？首先冇私人充电桩嘅电车，平时出行啦，全程系俾电量绑住嘅。每日上落班，一唔系不断咁刷新地图，搵一啲空闲嘅充电桩。之加入长途出行嘅话，单单规划沿途嘅充电点位咧，就要洗十零分钟噶啦。若果遇到一啲用电高峰嘅时间，哇，公共充电桩嗰啲电价贵到离晒谱。咁样计落嚟，一年嘅充电电费，比喺屋企自己有私充桩嘅话啦，充电足足使多成几千蚊。一旦遇到一啲恶劣天气嘅话，仲要落车淋雨啊，掹充电枪啊，我哋用电车嘅话，其实真系唔想咁样嘅。咁安装家用充电桩之后咧，其实好方便啦。每日翻到屋企，唉，插好支枪，然后调好凌晨最平嘅时间段嚟自动保能，第二日一早出车掹枪，满电出发，彻底告别充电嘅焦虑，又可以悭大量嘅用车成本。呢、这个就系家用充电桩咧，成为电车刚需嘅根本原因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啦，诶、哎，我出去充都冇乜所谓啊，周围都有桩啦。咁但系始终真系贵好多嘅。市场上边嘅充电桩都分几类，第一个咧就系一啲杂牌嘅配套，第二个就系第三方嘅品牌整套，第三个就系车企嘅原厂充电桩啦。三种咧价格差距都比较大嘅。我哋睇下，首先市场上边普通杂牌嘅7000瓦充电桩。虽然都是配30米的过标线缆，但是它的辅助材料或者上门施工的落地额外要收钱，普遍搞到成2800到3500元左右到的。而那些品牌的车企充电桩闲闲地没有4000-5000元不用想了，还不包含一对一的上门实地勘测、个性化布线方案这些设计服务。而今日同车时代联同能效充电桩为大家带来的专属7000瓦智能充电桩，整套落地的总价你留意了，真的很便宜，1688元而已。而且付款的方式灵活无压力，先给300多元的订金锁定节目的优惠名额，然后全部设备安装完工之后，现场验收之后，测试没有问题之后，才再保齐个尾款。套餐包括乜嘢？标配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全套嘅辅助器材，持证专业嘅电工上门勘察同埋施工，全程列明所有嘅收费项目，冇隐形嘅加价。对比杂牌落嚟嘅话，都要平1000多元；对比原厂嗰啲充电桩，平3000元到嘅。呢套嘅能效充电桩好巴闭啊，整机集成10重电路嘅安全防护，咩过压啊、欠流啊、漏电啊、高温啊、短路呢啲异常情况，即刻自动切断电源。而且就算我哋呢边南方回南天嘅天气都冇问题，呢、这个充电枪智能握手识别，枪头掹出即刻自动断电，唔会话造成危险，而且仲附送咧两大市面单独收费嘅独家特色功能。第一个就系多账号嘅亲友共享啦，一台充电桩可以绑多部电车嘅账号，两部电车自己屋企冇所谓，唔使争唔使抢。第二个就是限制时段啦，会有对外有偿共享充电。你可以自己设置开放时段同埋充电单价，所有嘅充电收益全部归到你自己个人账户，平台唔会抽水。大量嘅车主反馈，喂，淨係靠日常呢啲咁嘅闲置共享充电啦，都可以抵返自己嘅充电成本啦。所以呢，今日凡喺节目落单嘅朋友，再加送独享四项嘅专属增值服务，市场上面其他品牌提供唔到嘅。第一个就係24小时内专业工程师优先上门实地勘察，其他品牌冇等3到7日都冇人帮你理。第二个就是一对一的免费定制专属布线配电方案，会帮你提前排查小区电容不足、物业阻拦、线路过载等各类问题。第三个就是充电桩的主板功率模块、充电枪、温控的传感器，全部核心元件纳入长期质保，非人为损坏的话，师傅上门免费更换配件，不似其他品牌只是保护个壳啫。最后一样嘢，仲会开通24小时嘅节目专属售后响应通道，故障报修优先处理，
唔需要同其他普通客户咁

一样排队。简单梳理下安装嘅流程啦，携带你嘅车位产权证明或者一年及以上长期车位嘅租赁合同，你嘅身份证、行驶证同物业沟通开具充电桩安装嘅同意书，去南方电网嘅小程序线上申请就 OK 噶啦。夜晚啊，两毫零子出头一度电几平啊，大幅压缩你嘅充电开支啦，系咪啊？就算你租嘅车位，只要租期喺一年以上有凭证，都一样可以正常安装。咁点样落单呢？喂，平咁多，快啲记住啦！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嗱，记得喺微信搜索嗰度搵下畅驾车主俱乐部，然后入咗去之后啦，点击车主服务或者汽车升级嘅模块，都可以直接搵到充电桩锁定优惠。同时大家留意啦，只系限我哋报咗名落咗订嘅朋友先至可以享受得到啫。有啲咩唔明嘅，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进行咨询，我嘅微信号咧就系 AUTOFM924。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大家在微信加我就 OK 了。好了，讲完充电桩，我们再来讲下汽车灯光升级了。有些朋友说我换个灯泡就可以了，不够光，一定要整套透镜升级吗？是的，旧车的原厂反光杯长年高温氧化，灯罩老化发黄，透镜里面的反光涂层有些脱了，单纯更换 LED 灯泡了应急下就得，完全解决唔到散光啊呢啲咩问题嘅，而且年审仲唔达标添。市场上面好多街边嘅铺头仔做低价改装，为咗悭成本啦，亦都冇用到加厚嘅金属固定支架，亦都冇做到无尘嘅风灯工序，装完之后咧好快就出问题，你整嚟整去使嘅钱仲多。今日同车时代为大家带嚟，连同波哥改灯啊，专业搞咗人20年汽车灯光升级嘅呢个店家，带嚟3款嘅透镜升级方案，你可以逐一对比街边嘅一啲嘅竞品嚟睇下价格系咪真系咁优惠先。嗱，首先第一套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外边嘅普通改装街铺同配置起码要2500蚊到起步，但系今日我哋节目专属嘅优惠价只系需要1880蚊。適合每日上落班通勤、预算有限嘅车主，已经可以解决灯光昏暗、对向散光同埋自己照亮前路嘅问题，放心使用啊。透镜嘅配件享受3年嘅全国质保，大灯密封防水终身质保，全套包含无损拆装、无尘风灯、专业灯光精细调光，全部包晒。第二套就係耀行版嘅4幅眼透镜啦，市场上面同类竞品报价起码要接近4000蚊。但是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特惠价只係需要2780蚊。喂，去到4幅眼嘅光影，铺装路面嘅阔度大幅度提升，成条街你都望得清清楚楚，冇暗区死角，而且散热结构呢专门升级，适合一啲经常跑高速或者长途返乡嘅车主，夜晚开车绝对放心有胆啊。第三套顶配版啦，尊享版，係一套真激光嘅透镜升级方案。市场上边呢一类型嘅产品最低报价都要5000-6000蚊，但系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节目专属优惠价3980蚊，系真激光透镜嚟嘅，远光射程、夜间嘅亮度、羽毛嘅穿透能力全部拉满，无论乜嘢使用情景都可以用得上。针对近年嚟推出嘅新能源车型啊，包括插混又好、纯电又好，灯光升级其实有一个解决唔到嘅难点，就系电车电控系统好精密。有啲嘅街边铺啦，系咁以换个灯泡，好容易触发故障码，直接破坏原车嘅自适应远近光、自动灯光自检或者 OTA 升级，严重嘅话仲会影响3电质保添。我哋嘅服务提供全系专车专用无损升级方案，唔使剪原车嘅线路啦，唔使切割灯壳嘅结构啦，搭配对应嘅品牌专属解码模块，冇故障，冇频闪。而且可以兼顾日间或者夜晚亮度同埋雨天大雾天各种嘅使用情况，而家市场上面主流嘅新能源车全部都装到嘅。今日仲会有额外嘅一个体检福利，点样啊？帮大家去全面检测灯罩老化、透镜雾化、线路损耗、灯光衰减呢啲隐患。新能源车仲额外增加低压电路、灯光控制模块嘅负载检测，19.99就可以帮你搞搞佢啦。市场上面咁样调一调、整一整，起码成嚿水啦。好啦，咁灯光升级咁多优惠嘅方案，专属嘅落单渠道，同样大家记记，就係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记低微信搜索下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到小程序打开之后呢，进入到汽车升级嘅模块，然后咁揿车灯升级。喺嗰度只要落个订，跟住装好晒冇问题之后，你再俾尾款，绝对令你放心啊。
线下有啲咩唔明嘅，仲系嗰句，可以加 DJ King 嘅微信，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嗱，对于长期要用车嘅朋友，其实使少少钱升级，对自己无论系装家用充电桩或者系灯光升级，都有完全唔同嘅使用感受噶啦。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稍后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分享。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
0: 好啦，各位老友，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讲起汽车升级的话，点少得我们的贴膜啊。所以跟住落嚟呢，同大家拆解一下我哋嘅汽车贴膜究竟有啲乜嘢嘅技巧，有啲乜嘢升级嘅必要性，然后亦都同大家讲讲我哋应该点样揀啊。咁首先咧，好多车主唔明白，有时我哋点解咁多出边嘅车要贴改色膜呢？咁改色膜咧，讲真系真系好个性化嘅。咁改色膜贴嘅朋友，其实都有一种概念，就系车原厂嘅漆面长期暴露喺户外，其实紫外线持续氧化侵蚀啦，唔使两三年，车身或者会暗淡啦、发灰啦。日常洗车揩到啲细微嘅划痕啊、树胶啊、雀屎啊、附属嘅斑点，或者会令到你部车一点点嘅。若果你话啊，真系全车去喷漆重新整过，去修复呢啲咁样嘅瑕疵，成本起码7000-8000元。喷漆嘅工序亦都会打磨咗你原厂独有嘅清漆层，独一无二嘅原厂漆面冇咗嘅。日后一旦系二手去卖车嘅话咧，车行一查，哦，你全车喷过漆嘅，直接压低你一

1,000-2,000蚊嘅收车价格啦，车辆嘅保值率会大幅缩水。咁另外咧，有啲车友唔系咁中意原厂自带嘅颜色，但系又唔想破坏原车漆，中意啊，我隔段时间就换啲唔同嘅风格，追求啲个性化自己太 young 嘅外观。仲有一啲做摆摊啊、货运营运嘅车主，想打造专属嘅车辆辨识度，改色膜咧就系一种低成本、无损原车漆嘅最方便嘅选择嚟啦。部分旧车嘅引擎盖、翼子板漆面生锈爆皮，只要提前做好漆面嘅修补，贴 PET 嘅改色膜啦，就可以完整咁样遮盖呢啲瑕疵，悭咗好多嘅钣金喷漆嘅开支。我哋睇下而家市场嘅价格，佛山各大高端嘅汽车美容门店 PET 改色膜啦挂牌，比如话水晶嘅纯色系列，起码都4,000蚊到。如果白光、消光、幻彩特殊色系咧，要去到4,500到5,000到。加厚嘅哑光黑咧，亦都接近5,000蚊。喂，唔少老友，你哋贴膜系咪都使咁样嘅价钱啊？一分钱折扣都冇啊！放心，今日同车时代啦，为大家带嚟咧就系特殊嘅听众优惠。嗱，头先我哋讲到啦，接近4,000蚊嘅水晶纯色系列嘅改色膜啦，我哋俾大家只系需要2,680蚊嘅啫。而白光、消光嘅幻彩渐变系列咧，全车都系2,680蚊。如果你是黑色车嘅话咧，今次咧我哋再有一个特惠价，2,000蚊都唔使。哇，对比线下门店嘅原价，水晶款悭1,300蚊，幻彩版悭1,700蚊，哑光黑足足悭成2,000几蚊，差价差距一目了然啩。咁品质点样呢？嗱，放心，同车时代俾到大家嘅，全部都采用进口嘅铸造级嘅 PET 基材，膜面细腻顺滑，质感啦媲美原厂嘅烤漆，长期日晒都唔会话氧化发白失光，后期撕膜亦都唔会留残胶。施工完工之后咧，去到车管所备案，10蚊鸡嘅工本费，完全合规合法上路。所以想拣款唔使踩坑嘅话，日常通勤你想要揀一低调外观，就揀水晶纯色系列。追求光线变化带渐变效果比较型嘅啊，小众又吸引眼球嘅，揀幻彩系列。兼顾家用同埋商务接待，你想要沉稳啲嘅，可以揀哑光黑系列。整个施工过程呢，完全係开放式施工，大家可以嚟到现场睇点样材膜包边成套工序。咁搞掂晒嘅话呢，仲有质保2年嘅全国电子质保，液态金属、哑光、网红渐变，所有嘅色系全部齐全，俾你慢慢揀嘅。到店可以喺现场对比膜嘅材质再决定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嘅附加项目。所以有心水配色想改色嘅朋友啦，想贴改色膜，快啲记住我哋嘅官方落单渠道，好方便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进入到之后咧，点击首页嘅汽车升级板块，咁3款嘅 PET 改色套餐啦，全部线上上架，而且喺线上好方便，你支付少量嘅订金就可以锁定我哋头先俾到嘅低价，搞掂啦，到店施工完成咗之后验收个冇问题啦，再交尾款。如果未搞掂或者唔合格，你可以完全拒交嘅。线下嘅门店俾唔到大家同等嘅优惠，所以咧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最紧要仲要赠送全车漆面嘅基础清洁，享有同样施工嘅优先排期，唔使旺季时间呢啲时间段啦，长时间等候。咁另外有啲车主咧觉得原厂嘅漆面完好，唔需要额外贴车衣啊。其实呢个咩叫做车衣咧，好多人唔明。我直白啲同大家讲一句，就系帮我哋车贴一层透明嘅保护膜嘅。原厂嘅车漆，讲真，事实系车辆不可复刻嘅珍贵嘅保护层。一旦出现划痕啊、腐蚀啊、撞击损伤，任何嘅抛光喷漆工艺，其实都还原唔到出厂嘅原有质感嘅。尤其系白色嘅车漆，长期露天放，紫外线持续照射1年就会黄噶。频繁咁抛光，又会不断咁磨薄漆面嘅清漆层，越抛漆面就越脆弱。日常行车停放随处都暗藏伤漆嘅风险，比如话高速开嘅时候，弹起嗰啲石仔容易整花你嘅引擎盖啊，整花你部前泵把呢啲嘢啦。路边泊车，我哋嗰啲单车啊、电机啊、行人嘅书包啊、树枝呢啲，好容易刮到嘅车身。仲有落雨、酸雨嚟噶，树胶啊、雀屎呢啲黐住嘅话，会腐蚀漆面，留低一啲永久嘅印迹。

咁点办啦？以前好多朋友会局部漆面修复啦，闲闲地一千几百吧。如果全车翻新，头先讲过起码都七八千，日积月累系一笔好大嘅开销。咁若果贴 TPU 嘅隐形车衣，其实相当于为全车漆面加装一层缓冲嘅防护层。嗰啲碎石撞击啊、轻微刮蹭啊，只会伤到外层嘅膜面嘅啫，完全同车漆冇关系，悭去咗反复喷漆抛光嘅高额费用。仲有啊，呢啲膜咧自带热修复嘅涂层，洗车啊、树脂造成嗰啲细小嘅划痕啦，日晒之后就会自动复原，长期保持你部车身立立力。日后就算想转手卖车啊，剥咗个车衣，漆面仍然系完好，冇喷漆修复嘅记录嘅。咁今日咧，King哥同大家亦都讲讲，我哋同车时代亦都为大家带嚟一个非常之靓嘅彩蛋。市场上边咧，我哋先睇睇6.5mm 嘅薄款嘅 TPU， 我哋讲嘅透明车衣啊，正常5000几蚊嘅。7.5mm 嘅再厚啲嘅加厚嘅热修复嘅 TPU 膜。我哋所讲嘅透明车衣原价要差唔多6-7千蚊嘅。今日听清楚啦，我哋6.5mm 嘅呢隻几钱啊？3380蚊，足足平咗成2000蚊嘅。而7.5mm 嘅3880蚊，足足悭咗成2500蚊。所以呢个价格优势相当突出。而两款嘅膜材呢都系自带热修复涂层。头先讲过啦，太阳晒晒，轻微嘅刮痕自动复原。咁点样揀呢？嗱 ,6.5mm 嘅薄少少嘅呢，主要适合啦平时你多数停喺地下车库，市区短途代步车主，配套3年嘅质保你够用㗎啦。而 7.5mm 嘅加厚款啦，佢喺抗冲击防刮蹭性能方面呢大幅嘅提升。专门呢特别一啲白色嘅车质真係好啱用。长期露天停放啊，经常跑高速嘅车主少唔到嘅。而且呢喺呢个方面，我哋嘅方案仲做俾大家不限次数免费局部保膜嘅添。今次我哋同车时代推荐俾大家嘅透明车衣真係唔好错过，好抵好好用嘅。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打开咗之后呢，喺汽车升级呢个板块揀你自己想要嘅透明车衣套餐，支付少量嘅订金即可以锁定我哋节目嘅专属底价，到店安装完之后呢再补齐尾款就 OK 㗎啦。而且今次嘅优惠只係针对喺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咗订金嘅朋友啫，平时你哋可以係真係冇嘅。咁讲到贴膜，最后一样嘢，家阵哇咁热咁晒，如果车辆成日露天停放，冇半个钟头就已经焗桑拿啦。空调长时间开到最低都唔系咁容易降温，好多车主仲用紧 4S 店原厂赠送嘅隔热膜啊，以前我哋叫太阳膜，而家叫隔热膜啊。但系咧太多劣质膜啦，啲街边低价嘅劣质膜，长期用嘅话好麻烦噶。特别系嗰啲 4S 店附赠嘅原厂膜，听落免费，但系实际成本100-200蚊，全部都系廉价嘅掩饰膜嚟，只能够遮挡少量嘅强光，冇专业嘅隔热涂层。如果暴晒之后咧，持续释放嗰啲甲醛咧，仲要好难闻添。如果搭住老人家啊，又或者有咗 BB 嘅妈咪啊，咁样又或者细路仔啦，长时间坐车会损害你嘅呼吸道嘅。而且呢啲膜使用寿命1-2年嘅啫，之后就会大面积起泡啦、甩胶啦、甩色啦，你点办啊？搣咗佢再重新黐过，你估搣膜唔使钱噶？前后双重支出可以话得不偿失。咁而街边咧一啲仿陶瓷膜啦，我哋生产嘅时候亦都睇到佢哋刻意咁缩减一啲磁控嘅溅射涂层，紫外线阻隔率得70-80%嘅啫，高温之下嘅隔热效果更加直接减半，膜材嘅厚薄唔均匀啦，极度容易产生我哋视线嘅模糊嘅。咁仲有一个啊，出边有啲咁嘅所谓嘅高端陶瓷膜，哇挂到好贵下嘅，咁咁贵嘅话，你点样知道嘅性价比点啊？留意同车时代啦，我哋咧帮大家甄选咗主打嘅系江西九江力达 C5 嘅纳米陶瓷隔热膜。呢、这个膜咧同进口一线高端膜共用嘅系来宝瓷控溅射嘅生产线，品质系对标大牌嘅，冇问题。全系纯非金属嘅陶瓷材质，适配所有嘅新能源车同埋油车，唔会干扰 ETC 车载导航、5G 车机、驾驶辅助雷达，又或者杜绝信号漂移啦、识别失灵呢啲都可以做得到。最紧要嘅系紫外线嘅隔绝率高达99%。咁我哋听下价格啦，紧要啦。若果大家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兴奋。因为呢，我哋帮大家推出一隻5嚿水都唔使嘅隔热膜，全车贴晒，

已经可以帮你做到咧隔热同埋防晒好唔错嘅效果，比 4S 店原厂送嗰啲咩所谓原厂膜咧好好多，五嚿水都唔使。咁若果再想好啲嘅话，我哋会带大家睇呢只$980嘅膜，直接比原价悭咗$1,400，因为原先要$2,300+噶。咁佢嘅优势亦都好明显，适合家用代步。平时我哋隔热防晒功能啊，呢只膜基本上可以做到好好嘅唔错效果啦。再想好啲啊，隔热抗老化性能全面升级，特别适合嗰啲日日都放喺户外嘅车主，你入到部车里边完全唔觉得热噶。全包车窗金属系列，门店原价$2,880。今日我哋带俾大家有惊喜，而且好大惊喜。不过阿 Ken 喺度卖个关子，你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然后点击升级改装。咁跟住咧，里边咧就可以睇到我哋俾到大家彩蛋同埋价格噶啦。仲系嗰句，各位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睇到我哋俾到大家嘅福利同埋彩蛋噶啦。乜线下啦，若果有啲咩唔明嘅，想咨询 DJ Ken 嘅，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一栏里面啦，输入 AUTOFM924。嗱，我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呢个系我微信号嚟噶，加我微信后续进行互动沟通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隻歌，稍后半点报时过后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同大家畅谈下汽车生活啊。嗱，咁最近咧，唔少车友咧都同我提出咗一啲咨询方面嘅问题嘅，我哋咧同大家解答下。有部分朋友咧就话，我想入行做网约车，有冇啲避坑技巧咧？先同呢班老友啦讲清楚，租车跑网约车同埋自己买车跑网约车两条路径嘅差别喺边度先？各位可以结合自身嘅资金同埋出勤情况啦，嚟做好选择。先嚟讲下租车嚟去跑啦，呢样嘢咧入门嘅门槛会比较低。唔需要一次性攞成十几万流动资金，只係俾少量嘅押金就可以提车啦。个人嘅现金流啦唔会被大额资金嚟占用。日常家庭应急开支呢都会留有缓冲嘅空间。另外呢，车辆所有维保项目全部都由租赁公司负责，电池衰减啊、电机故障啊、常电嘅三电检修，唔需要自己再单独俾高额嘅维修费用。第三个，试错成本好低。六个月嘅短租方案呢自由

度好高。如果入行之后发现啊，真系收入唔达预期，或者适应唔到长时间路面休息，中期到咗可以正常办理退车，唔需要承担营运二手车大额嘅贬值亏损。最后一个，全套营运资质由平台统一代办，咩营运证啊、上牌啊、年审各类嘅手续，唔需要你跑咁多个部门，悭翻好多大量嘅私人休息时间。若果自己买车呢，其实都几大压力㗎。首先购车落地嘅资金门槛高，就算分期每个月都有固定嘅还款金额，一旦当月流水下跌，容易出现还款困难。另外车辆全部损耗维修开支全部自己承担，咩电池更换啊、底盘大修啊，喐啲就几千蚊，直接压缩当月嘅流水利润。而且营运车辆嘅折旧速度好快，假如你只是打算兼职短期跑一年半载，转手的亏损幅度很大，年审、故障各类的手续都要由你自己抽空去自行对接，浪很多时间。所以综合这些建议，如果你每日出车时长不超过6个钟头做下兼职试水的话，优先考虑租车。如果你计划每日跑的时间很长，计划起码都做个3-5年以上，预算自己荷包有够水的话，再考虑自己买车。而15、16揸唔定主意嘅司机咧，可以优先办理6个月嘅短租体验，流水稳定之后再进行决定啦。咁当然啦，我哋同车时代咧亦都有福利嘅，我哋联同常林出行啦，对租车嘅朋友咧会带嚟我哋专属嘅福利。旗下全部车辆咧持有正规嘅营运商证，都系低里程嘅准新车。三电系统经过完整嘅检测，分3类适配唔同嘅司机，比如话新手、兼职短期使用呢一班，可以揀 ION 嘅原530或者 ION Y。呢啲车呢，车身小巧，泊车轻松，日常耗电低，养护嘅开销亦都少。如果长期全职嘅，每日满工时嘅，你可以揀新款嘅魅580啦， ION 嘅 S Plus 啦。呢啲车辆空间阔落，乘客体验好好，平台亦都会优先推送啲连贯嘅优质长途单。假如你是资深老手，又或者经常往返机场啊、高铁站啊跑啲高端商务单嘅话，可以揀豪柏 GT， 因为呢啲车续航充足，减少中途充电耽误接单。而我哋节目专属嘅租期咧，亦都会赠送一个福利嘅。首先基础嘅话，6个月送7日，9个月中租送15日，1年长租送20日。今日听到节目嘅朋友，额外所有租期再送多5日。租期越长，日均分摊的租金越低。如果作息不稳定的话，短期体验的话，推荐你6个月的短租。如果全职稳定出勤，选中租或者长租。车辆的权责全部写入正式合同，足额营运全保到位，正常路面嗨碰由保险理赔，不需要你垫付。交车之前有违章、车辆故障全部由平台处理。租期内而车辆的正常老化或者常规保养，全部由平台免费维修。提车的时候全车拍照存档，租期结束车况完好，违章清零，即可以无损退车。假如在中途有换车的需求，亦都可以帮你协调。咁点样可以攞到呢个优惠信息呢？大家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记得是畅驾车主俱乐部啊，搵到我哋小程序，点击车主服务，然后进行线上登记，就可以锁定福利㗎喇。好啦，讲完网约车长租同短租嘅对比，跟住我哋讲下年审啦。而家呢出面嘅年审呢，其实呢都五花八门。好多车主呢临近年审先至临时临急处理。自己揸车去检测站啦，要嘥大半日排队等候。车辆细微嘅灯光、轮胎、底盘，又或者尾气问题，假如一旦判断唔合格呢，反复要来回搞嚟搞去，消耗大量嘅时间。而市面上边呢，零散嘅黄牛又冇正规嘅检测站合作资质，收费嘅浮动空间好大，仲存在着冇办法录入车管锁系统啦、车辆锁档呢啲咁样嘅风险。所以我哋嘅畅驾年审啦，系由同车时代节目组联同佛山各区嘅正规检测站联合推出嘅一站式代办服务，覆盖佛山5区，比如话5座私家车、7座 MPV、新能源车、网约营运车都可以承接嘅。全套嘅服务包括上门攞车、办完送返嚟俾你、车辆上线之前仲有专业嘅人员免费全车预检，包括灯光、轮胎、刹车、底盘、尾气嘅细微故障、现场嘅微调，大幅提升你嘅一次性过检概率。套餐内包含一次免费复检，如果第一次唔达标，唔需要再另外交费啦。所有嘅检测流程同步录入车管所有官方系统，电子凭证会有嘅，永久可查，杜绝假审啊！咁当然啦，去年检之前大家亦都要睇睇自己部车一啲嘅问题。第一个，
睇下灯光，自己唔可以淨係睇刹车灯，仲要睇埋示宽灯、倒车灯、后雾灯，全部都要测试下。如果单一个灯泡损坏呢，都会判断唔合格嘅。第二个轮胎检查磨损同埋警戒线，睇下侧边有冇鼓包、裂纹。而家呢好多检测站呢对于轮胎嘅破损核查呢标准係收紧咗嘅。第三个刹车系统，你可以原地踩几次感受下踏板嘅软硬。若果法院表示啦刹车有含水，上线之前啦要睇睇车使唔使更换啦，有效去提升通过率。第四个尾气检测，若果见到飙黑烟、飙蓝烟嘅话，唔该你要整整部车先至再去练审啦。诶，咁我部车几时去练审呢？嗱，大家留意啦，七座及七座以下非营运车辆啦，线上检就得噶啦，唔需要话再去检测站嘅。而七座以上的非营运车辆六年以内每两年上线一次，所有的私家车年龄每十年的话统一一年一检，而营运车辆的上线时间就会更加紧凑，具体可以咨询下我们的师傅。如果你有需要年审的话，请留意了，我们有一个统一的优惠落单渠道，都是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然后进入车主服务板块，记得是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咁啊，进入车主服务板块之后咧，填写资料，交338蚊，我哋会有专人联络你噶啦。如果有唔明嘅，唔紧要啊，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号，输入我哋嘅微信号系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我嘅微信号系 AUTOFM924。咁有啲咩需要咨询嘅话，大家加微信就可以噶啦。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转头翻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好了，来到最后一拍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嗱，周末咧好多车主咧平时都会抽空打理或者升级下自己部爱车嘅。咁今日咧，我同大家一起去倾下啦，有啲乜嘢好玩嘅升级方法呢？我哋先讲下轮拎升级啊。好多朋友唔明白点解我唔直接用原厂就得啦。其实原厂配套嘅车拎啦，主打嘅就系压缩成本，佢对操控、散热同埋能耗啦，佢唔会话有太多嘅考虑。长期开落嚟咧，或者会累积唔少嘅用车麻烦。一旦我哋更换轻量化嘅轮拎咧，其实可以一次性化解嘅，比如话减低重量啦，行车嘅质感全面升级，呢部分会减轻1公斤，车身悬挂承受嘅负担就会成倍下降嘅。而且原厂嘅车拎咧好厚好重，过减速带烂路，直接呢啲震动传入车厢，轻量化轮拎能够过滤更加到位，唔会飘唔会窒。第二个就系刹车嘅散热效率能够大幅提升啦。降低行车嘅隐患，原厂嘅车拎通风孔好细，结构好密实，日常市区代步唔明显，但一旦跑高速或者落山路连续刹车，刹车点嘅温度提升，距离就会变长。而升级轮拎可以优化一啲嘅通风管道，气流直接直吹刹车嘅组件，持续降温，雨天长途落坡，行车系数安全更高。第三个，长期用落嚟其实悭油或者悭电咗嘅，因为重嘅轮拎每一次起步刹车都会消耗额外嘅动力，油车日积月累，油费越嚟越多，纯电车频繁咁样启停，电耗亦都会增加。最后一个当然系颜值更加靓啦，其实唔需要大拆大改嘅，但系你见到街上边十部车有9款嘅轮拎都系一模一样，辨识度好低。若果我哋换一套个性化嘅轮拎，喺好平嘅预算之内就搞掂，你话成部车嘅气质系咪完全唔一样呢？而且年审唔需要担心过唔到嘅。而今日同车时代咧，同大家推出嘅亦都系联同南辉轮拎啦，为大家带嚟嘅原生铝材料旋压锻造双工艺生产线，全部经过动态平衡、冲击抗压、严雾腐蚀3重出厂检测，已经出口海外16个国家。品控对标为汽配原厂的标准，甚至乎更好。好多车主会踩一个误区，就说换拎一定要换大 size， 其实单纯同尺寸轻量化的升级才是最优解的。盲目加大轮拎会增加胎的厚度，提升油耗或者电耗，还有刮碰的风险，年审过不了的。如果原厂的轮胎磨损不严重，没有鼓包裂纹，保留旧胎完全没有问题。我哋嘅门店亦都会免费帮大家做高精度嘅动平衡，杜绝咧80公里以上胎盘震动嘅问题。针对经常落雨、露天停放嘅车主，我哋推荐嘅轮拎表层仲加厚双层嘅防腐烤漆，刹车粉尘啦、雨水酸碱啊，腐蚀唔到表面嘅。就算系 MPV、SUV 呢啲本身车重够大，门店亦都会有专门嘅加厚承重调幅款，经常全家出游拉货都唔使惊变形啊！全系嘅轮拎享受3年嘅质保，非人为撞击导致开裂或者系变形，直接免费帮你换新嘅。好啦，重点嚟啦，今次嘅价格我自己睇完都真系觉得好心喐，因为同车时代联同南辉轻量化轮拎为大家带嚟咗个半价置换嘅活动，只要你自己部车原先嘅原厂拎系铝合金拎，就可以回收抵扣噶啦。16到17寸旋压嘅置换价只系需要1880，系4只拎喎吓，1880蚊4只拎。18到19寸旋压置换价系2580，20寸同埋21寸锻造嘅拎3000-4000蚊搞掂，呢个系4只拎嘅总价。
3: 咁样摊分落嚟，若果原厂你话买部车上去 A P P 度，话拣一啲唔同款式嘅轮拎，起码都10000+起步。仲有一个，每日前三位落单嘅车主免费赠送599嘅高品质前挡太阳膜，冇任何嘅捆绑消费，到店就免费拆装，再加上埋轮胎嘅安全检测啦，四轮精准动平衡嘅全套服务嘅。所以假如你想升级轮拎嘅咁多位老友记，请记住落嚟听哥同你讲到嘅唯一正规落单渠道啦，就是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然后点击首页的汽车升级板块，进入到轮毂升级的专区，线上只要支付订金就 OK 的了，锁定了优惠，然后马上会有人联络你。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门店，系统会就近分配施工点，不需要跨区长途跑，但是如果你自己到门店的话，享受不到这个

且个底盘离地间隙高啊，细路仔脚短好容易咧踩唔到上去，老人家关节痛唔方便抬高嘅大髀，仲有雨天啊鞋底湿滑好容易跣亲嘅。电动踏板开门自己伸出嚟，高度适中，一脚踩落去稳阵好多。但系唔建议装传统嗰啲踏板啊，因为永久性向外突出，耗费你部车嘅离地间隙，好容易刮花部车，而且行驶过程当中又会增加风阻系数同埋电耗嘅。电动踏板开门伸出嚟，关门自己收翻埋，完美解决呢啲问题。而且夜间咧仲自带照明系统，消除视野盲区，喺地下车库上落车好方便嘅。但系出面好多有啲杂牌嘅改装电动踏板咧有通病噶，比如话乱拉线啦，冇专用嘅支架啦，唔按原车嘅底盘数据开模啦，安装仲要需要打窿剪断原车嘅线路，后期好容易出麻烦嘅。同车时代连同先威同大家推出嘅呢个电动踏板，可以俾你放心嘅保证，因为先威啦系佛山本地15年嘅专业大厂嚟嘅，每一项车型都会独立扫描底盘数据，复用原厂嘅预留螺丝窿，全程系无损施工，唔伤原车嘅线路同埋底盘嘅侧面，一个钟头左右到就可以原车交工，单边可以承重几百公斤，够晒方便同埋安全嘅。而且电机质保三年，铝合金支架质保长达五年。佛山五区嘅门店全部支持售后维修，离地间隙大家唔需要有焦虑，安装之后只是下降少少，大概两三厘米到。小区嘅橡胶减速带啦，唔会影响我哋部车嘅通过性，再加埋支架嘅边角位做咗圆弧打磨，轻微揩碰都唔会损坏里面嘅电机架构，正常城市通勤完全唔会影响通过性。咁贵唔贵呢？嗱，先威电动踏板平时你自己去线下门店嘅价格啦，要3960蚊，呢个正常价嚟嘅。咁但系今日同车时代啦，帮大家争取到直接打五折，1980蚊，而且你只需要支付198蚊嘅订金锁定订单就可以噶啦。全套安装、测试、防夹功能呢啲检测搞掂晒，你再支付尾款。是不是好抵呢？真是打半折的，1980元就可以装到全套的电动踏板的了。有兴趣的朋友请记低统一的线上预约渠道，就是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微信找一下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点击汽车升级这个板块，找到电动踏板的专区就可以落订锁定优惠。前三位落订的朋友同样亦都赠送价值600元的前挡太阳膜。佛山一共有10间门店，可以就近帮你安排施工的位置，一个钟头到就搞定的了。仲是那句，大家关于购车汽车使用方面有什么需要同Ken哥交流或者咨询的话，可以加我微信号。微信号是 AUTOFM924, 打开右上角的微信的加号，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就 OK 了。好啦，今日同车时代的节目时间周末版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8: 早上时间10: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华阳南路华阳桥位置，往裕和路系缓慢当中嘅。轮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望到喺碧桂路辅道位置同埋大云线位置咧，得唔得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南二环嘅立流服务区往龙岗系有施工，现时系车多缓慢噶。另外广三高速喺呢个西南大桥往肇庆方向右边车道同样系有施工，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0: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11: 做个健康好榜样。
10: 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12: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炎热嘅天气进行时啊，咁你身上嘅布呢就越嚟越少啦，同埋越嚟越轻薄啦咁样。咁所以每一到夏天呢，大家都会讲㗎，我嘅身材线条要再好啲，大家都见到嘅咁样。咁如果你话淨係减重呢，咁都唔健康嘅。我哋希望大家系维持喺一个健康体重嘅状态。咁如果你都 keep 得唔错嘅话呢，其实喺 keep 呢个过程呢都难㗎喎。咁有朋友话我想食嘢，我想食得饱啊，有冇啲又食得饱又可以 keep 翻健康体重嘅嘢推荐呢？咁今期有啦，楚慧专门同大家做咗一期日常膳食同健康维持嘅餐单。呢个餐单系好有指向性嘅，系食碳水。哇，系咪好惊啊？唔系啊嘛，食碳水咁系啦，但系单碳水唔得，我哋食复合碳水，再加上我哋食物嘅多样性，你就会知道原来你。

0: 可以食得饱，系有得拣，而且好丰富，又可以维持健康嘅体重嘅。咁首先我哋会讲豆包，跟住会讲豆饭，跟住咧豆沙咁样。豆包是真的吃那个豆包，不是豆主任 ,APP 即是被大家称为是豆主任，因为所有东西都问他。
1: 理解理解。
0: 是啊，那他升级了为主任啦，这样。那但我们今期不是讲 APP, 我们真的讲那个用豆来做的包啊，咁哇好多东西里面。
1: 红小豆红大豆，所以红大豆就是红云豆。
0: 是啦。
1: 最正宗的这个豆包的起源就是即红豆的。红豆和黏性的米，好比如说红米或者黑糯米。
0: 是。
1: 而这些米呢的比例呢就不会多过豆的。
0: 是。
1: 最正宗呢现在我发现呢只有自己做的了。因为
0: 即外边买那些为了要令到你更好的口感和可能成本的问题。
1: 对，应该是成本的问题。
0: 是。
1: 那很多品种呢看落很丰富，但是呢他们落的其他的这些黏料太多。
0: 是，
1: 就譬如话糯米或者糯米粉多咗，即系无论你系加紫薯又好，加黑米又好，五黑五红啊，啲养生品种都好，做出嚟嘅感觉不如自己做。
0: 系，
1: 所以我哋今期咧都放咗个方出嚟吓，若果系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尝试屋企自己动手做呢个豆包。咁而呢个豆包咧，南方嘅朋友可能真系未食过。
0: 我哋食豆沙包噶嘛，唔系豆包噶嘛。
1: 强调健康豆包，
0: 系
1: 即系复合碳水嘅呢个豆包，
0: 唔系豆沙包。
1: 我哋日常中好容易攞到个豆沙包嘅关键区别就系油唔多。基本上冇嘅，唔需要，
0: 系
1: 糖亦都唔多，唔需要落糖，
0: 全部都系豆，
1: 系啦。咁而粒粒都系豆，再加啲将啲豆黐埋一齐嘅糯米，
0: 系。
1: 咁而佢嘅外皮咧，基本上可以忽略嘅，因为正宗嘅豆包系点样做呢，就系、是、浸好咗啲豆，将佢煮到唔烂啊，有兆头，但系佢系唔烂嘅，唔系将佢猜成豆沙。咁当然你为咗佢有少少甜味啦，咁你可以落少少枣啊，或者杞子啊，又或者系鲜嘅粟米粒都得嘅。咁、而呢一扎即系杂粮啦，嗱，有杂豆啦，有米啦，有粟米啦，又或者系红枣组成嘅呢个馅，你将佢揸成一嚿，
0: 系
1: 可以用饺子俾佢包佢。
0: 哦，
1: 想象唔到咧。
0: 系咁啊！哇，嗰层皮系好薄好薄，即系纯粹系用嚟包裹住佢嘅。
1: 系啦，纯粹系裹住佢。咁而更多人喜欢嘅做法咧，就系芝麻粉又好，糯米粉又好，揸成嘅呢嚿馅咧，就挤落去碌下佢，跟住你就去蒸佢就 OK 噶啦。最终蒸出嚟咧，佢嗰个外皮咧就成为一种好薄好薄，紧紧可系包住佢，唔好散嘅啫。
0: 咁感觉佢好似一个豆饺，粒粒豆饺。
1: 诶，对。咁外层嘅包裹同埋加少少糯性嘅呢一个米落去黐住。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豆包的储存、因为我们做一次呢其实可以整很多个的，将它放在急冻里面，当我们吃早餐啊、或者煮食啊，肚饿的时候 想吃东西的时候，
0: 解了冻蒸回热
1: 它，是的，在微波炉转一下，又或者蒸回热，又或者是将它切成片啊，
0: 煎了
1: 煎煎它，
0: 好像粽那样。
1: 哎，对了，它似粽，但是呢它的口感呢就因为你豆多嘛，就很有兆头的，加上它是没有糖啦，冇油啦，
0: 系真系好健康咯，
1: 好健康嘅，
0: 同埋食咗都唔会升糖嘅咯。
1: 诶，对啦，呢、這个就系关键啦，即系慢慢俾大家认识咗啦，就唔单止系啲控糖人啦，又或者我要控体重嘅人去食佢，而家都好多健康人士咧都中意食佢啦。
0: 系咁啊，多咗个选择啦，因为好多朋友就话啊，我食饭嘅时候可能我要食藜麦饭啊，系、嘛？杂粮饭啊咁样，咁你就多咗一个形式，其实你可以将豆。做好浸好煮好之后跟住做成一个包，而且佢可以放喺雪柜里边嘅，就攞返出嚟叮返热佢，随时随地唔受呢一个场景限制啦咁样。咁应用面就真係好广，同埋第一个佢冇另外加糖，所以佢係好健康嘅、第二个因为佢都豆系粗粮嘛，係咪、其实佢亦都系控糖嘅。碳水唔可以过关，但系复合碳水就可以过到关，呢、這个原因又系咩呢？
1: 首先呢做豆包嘅呢个豆呢唔系我哋理解中嘅大豆啊，系杂豆。
0: 杂豆
1: 啊，佢喺营养补塔里边咧，同粗粮啊，即系谷物啊，系同一层嘅、就唔系打豆浆嗰啲豆先。譬如话红豆啦、绿豆啦、鹰嘴豆啦，我哋好中意食嘅眉豆啊，白色嗰种啊。呢啲豆碳水化合物咧，佢都多嘅，佢可以去到60%嘅，甚至乎啊谷物差唔多。咁但系佢嘅蛋白质咧，就系可以去到20%嘅，就系、比米啊，又或者系小麦都。高，再有咧，佢嘅蛋白质嘅氨基酸组成咧，赖氨酸咧比较丰富嘅， 咁而我哋嘅米啊、麦啊、氨基酸。

0: 组成呢就是赖氨酸不够。咁因此喺呢个氨基酸互补方面呢，杂豆同埋
1: 谷谷物
0: 咪麦之间是一个非常之完美的互补。
1: 是。
0: 入咗我哋嘅胃里面，将佢哋拆成下种种嘅氨基酸之后呢，佢哋会重新组合。
1: 是。
0: 就形成我哋身体利用率非常之高嘅蛋白质。所以你拆开佢哋嚟计，杂豆同埋谷物佢都唔系优质蛋白。
1: 嗯，但实际上唔圆满啦。
0: 系啦，但系捞埋一齐食咗之后呢，形成咗近似优质蛋白好嘅蛋白质。
1: 系。
0: 咁所以喺营养学角度呢，系非常之肯定咁样嘅组合食用。
1: 系。
0: 因此无论系豆包啦，又或者接住落嚟我哋嘅豆饭啊，又或者系紫薯红豆沙呢，都系沿住呢一个原则去组合。咁令到佢哋呢对于我哋嘅身体嘅呢一个利用呢就是更加之好。咁再有杂豆嘅膳食纤维系非常之丰富嘅。同精致碳水一组合起身，非常之有效咁样去延误咗碳水喺我哋胃里面嘅被排空啦。咁因为我哋嘅胃排空呢就是碳水是走得最快的，接住落嚟先至是蛋白质同埋脂肪。如果同时进食呢一个杂豆类膳食纤维呢，是起到一种好好的一个搅匀的作用。就是令到碳水化合物的呢一个升糖的速度呢是冇咁高。咁再有杂豆自身所带的20%的蛋白质呢，亦都会令到胃的饱腹感
1: 充足。
0: 单纯米或者是麦是持续得耐。咁所以无论是控糖又或者是控体重，杂豆都可以起到一种非常之重要的作用。
1: 是。嗱，各位真係成日想食嘢嘅朋友仔，其实复合碳水系真係好适合你，尤其系杂豆类。咁刚才讲嘅嗰个就系豆包啦，有兴趣嘅朋友打开我哋今日嘅推文内容，你就会知道豆包到底点样做啊咁样。咁除咗系豆包之外，亦都可以做红豆饭嘅。其实点解咁有指向性系红豆呢？其实
0: 咁多种杂豆当中呢，煮完之后口感比较理想嘅呢，而且又比较容易煮呢，就系红豆。咁再有呢微豆都得。
1: 系。
0: 因为微豆嘅皮呢其实比红豆更加之容易破。但系呢食嘅时候呢，既要讲话口感好啦，又要讲下佢嘅色系啦。所以呢个情绪价值都好重要。咁你可以将红豆同埋微豆一起去同大米饭一起煮，这个完全冇问题㗎，甚至乎你加啲薏米都得。咁但係关键点呢，呢啲硬质嘅豆一定要提前浸水隔一夜。即係提前一日你就好浸定听日煮嘅。
1: 係。
0: 其实佢可以起到两个目的啦。第一个呢就令到呢啲硬质豆呢就吸饱咗水先啦。煮嘅过程当中呢佢容易即係叫做所谓嘅绵软。咁而第二个角度呢就係过咗一夜嘅呢一个豆呢，因为佢吸收咗水分之后呢有一种萌生嘅状态。即係话佢嘅芽。
1: 好想发芽咁样。係
0: 啦，其实你睇到佢即係已经係少少谷谷地㗎啦。张发未发嘅呢一个状态呢，其实係已经激活咗豆里面嘅一啲植物化合物啦，同埋营养素，佢係处一种活嘅状态嘅。咁如果你唔煮佢，你飲佢嘅话，佢会发芽添啦，咁维生素 C 更加之高添啦。咁喺呢一种即係被激活营养素嘅前提之下所煮出嚟嘅豆饭呢，其实个口感都即係非常之正，甚至乎比即係单纯食白米饭好。即係我个人嚟讲呢，我真係好鍾意食纯嘅白米饭嘅。所以如果你话而家要落好多谷物落去啊，咩薏米饭啊，落啲小米啊，落啲燕麦落去啦，我真係觉得嘥咗啲米。即係嗱，如果靓嘅米你煮得好呢，佢真係烟烟韧韧，有香㗎，有滑
1: 同埋甜嘅，食嗰啖饭
0: 係囉。咁但係加咗其他杂粮呢，即係始终就係有啲即係
1: 咁差啲。
0: 咁所以我每一日呢我都坚持一餐纯米饭嘅。
1: 米饭爱好者。
0: 对啦。咁但係加咗红豆又或者加咗微豆之后嘅呢一个豆饭呢，其实个口感呢真係唔会差好远囉。
1: 係。
0: 就因为我哋煮细嘅过程当中呢，唔会将嗰啲豆啊，即系煮成好沙，即系变得豆沙加饭吓，咁所以呢啖豆饭咧，其实真系都好开心嘅。虽然我又唔需要话控呢样控嗰样，但系咧，我会觉得同屋企人一齐食咧，即系屋企人有需要咁样控咧，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即系唔会话你就我，我就你咁样咯。
1: 即系真系要控糖，其实生活系好多要求嘅，确实系。其实佢亦都好怕就你，即系有冇啲系 我又食得开心，又食得健康，又啱控糖人士嘅咧？咁样，原来呢一个粒粒红豆大米饭系得嘅。其实系咪就咁好似煮饭咁样煮咗佢就得噶？
0: 系啦，只不过前提你就要将啲红豆隔
1: 浸一夜，
0: 浸一夜系啦，即系话你用高压煲一齐煮饭 OK 噶啦。
1: 系。
0: 咁如果你话实际上我冇呢个煲咁点咧？咁就复杂少少，就系你提前30分钟去煮呢个豆，即系预先将个豆绵软度先将佢提升咗先，然之后再将佢同米放埋一齐再去煲。因为有啲人即系煲饭啊，系中意揿嗰个叫做快煮啊嘛，
1: 系
0: 半个钟头煮出嚟嘅饭，其实咧老老实实，如果米唔系事先浸咧，系麻麻地好食嘅啫，系啦，
1: 嘥咗啲米。
0: 所以如果你系话懒，我就系只想煮半个钟嘅话咧，你就真系一定要事先煮住啲豆，如果唔系咧。即系连啲豆都嘥埋，系啦，
1: 唔单止嘥咗啲米啊，仲要嘥埋啲豆啊，咁样又嘥埋嗰餐饭，确实又真系嘅。即系我谂而家食粗粮饭嘅朋友，基本都配噶啦。因为如果你冇呢个煲，又确实好难处理嗰啲粗粮，因为个口感你真系要煮到够好咁样先得啊嘛。咁一般红豆同白米嘅配比系
0: 1:2啦，即系话。豆是1/3，米是2/3，完全符合中国膳食指南里面推荐的1/4到1/2这个区间。所以煮出来的杂豆饭呢又好吃，营养角度呢亦都是即是提升了，非常之丰富。即是不单止说大米的精致碳水咁连膳食纤维啦，同埋杂豆里面是含有好丰富的钾元素的。而我哋嘅身体咧，每日都系要补充足量嘅钾啦，咁先至可以帮助到我哋身体进行呢个水液啊，同埋蛋白质嘅呢个代谢嘅。
1: 都系复合碳水，即系白米饭再加上杂豆。
0: 系，
1: 而且喺我哋嘅膳食宝塔当中真系写明嘅。你食谷物嘅时候，唔该你就要食埋杂豆，佢就系1+1嘅事嚟嘅。
0: 系啦，佢建系啦，我哋嘅宝塔建议咧，就系喺全谷物里边咧，就要有50到100克嘅杂豆，
1: 系
0: 或者全谷，咁而放嘅呢一个比例就系1/4到1/2，
1: 系
0: 咁，所以我哋咧可以根据自己口感去调整嘅。
1: 好，咁啊讲完呢一个糯香粒粒红豆大米饭之后，我转头翻嚟咧，仲可以俾个糖水俾大家选择啊！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2: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3: 做个健康好榜样。
2: 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4: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喺当下点样去维持呢一个健康体重嘅同时，你有得食，而且唔会挨饿，仲要多种选择咧。今期我哋提供咗好多复合碳水嘅方案俾大家嘅，都系同杂豆有关。好多朋友到现时为止，屋企可能都仲未系将杂豆变成一个常规嘅加入。即可能食饭就真系白米饭，豆又唔知点样食先至叫做好咧咁样。嗱，我哋今期从豆包开始讲起，跟住话俾大家知点样用粒粒红豆去同你嘅白米饭一齐煮，既控糖又系复合碳水，食咗之后你会好有满足感，因为你唔会咁快肚饿。
5: 系
4: 你食碗白饭就好容易会肚饿，但系你加咗啲豆落去咧，佢嘅饱腹感其实系会延长嘅咁样。咁如果你话哦唔得，好似我哋广东人咁咧，都希望系可以食个靓糖水嘅咁样。
5: 嗯，
4: 嗱，所谓都俾埋大家嘅，今期就紫薯、陈皮、红豆沙，又系红豆。
5: 系啊，
4: 将红豆用到尽我哋今期。嗯，
5: 当然可以转成绿豆或者微豆都得嘅，
4: 都得嘅其实。
5: 咁，但系最经典嘅糖水啦，就是，真系陈皮红豆沙啦，
4: 系咯系咯。
5: 咁但系有好多朋友都话煮到沙沙地咁样就吸收快、升糖快吓，油腻啦呢样嘢。
4: 以前嗰个年代，我哋系谂尽办法要将红豆出沙。
5: 嗯，
4: 而家唔系，而家我哋要谂尽办法将红豆沙里边掺嘢，
5: 冇错啦。即使个红豆都俾我哋煮成沙都好咧，我哋再掺啲薯类落去咧，就会令到经典嘅小甜水咧达到一个唔系好快嘅角度
4: 升糖，系啦，冇错。
5: 再有咧，因为紫薯啊，紫薯又好啦，其实红薯又好啦，即系你身边冇紫薯，你都可以用普通嘅，即系红薯啊，又或者系白色嘅番薯，佢哋薯类嘅碳水比例系唔及豆类。同埋谷类嘅，
4: 系
5: 即系个碳水系唔多嘅，
4: 系
5: 咁但系佢咩多咧？佢水分多，
4: 口感好。
5: 再有咧就系佢嘅膳食纤维啦，呢个肯定有噶啦。咁啊，再有系所谓嘅多种微量元素，钾尤其丰富，
4: 系
5: 啊。咁而呢个钾咧就系即系可以调节到我身体嘅水液代谢啦，即系肥人啦。所谓一啲水液代谢有问题，又或者系蛋白质嘅同埋能量嘅吸收嘅呢一个代谢咧，钾嘅调节是非常之重要的。咁，而再有咧，喺薯类嘅食物里边咧，佢仲有 beta 胡萝卜素都非常之丰富噶。
4: 嗯，
5: 尤其系红薯啦。咁而 beta 胡萝卜素咧，抗氧化咧系非常之确切噶啦，转化成我哋身体里边需要嘅维生素 A
4: 系
5: 啦，补充我哋身体嘅一啲微量元素方面咧，薯类咧亦都系有佢好重要嘅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系可以降低便秘嘅发生风险。
4: 系
5: 咁，所以用番薯再加红豆同埋陈皮去煮制嘅呢一个红豆沙，是不需要加糖，都可以起到一种微微甘甜的一个作用。它的膳食纤维可以令到这个豆虽然是煮成沙，但是它的那个消化速度呢即是不快的，
4: 太快
5: 你可以放心去吃。陈皮的加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食入了这么多的一些碳水都不会有一种很滞腻的感觉。所以这一道所谓的经典甜品啊，其实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补营养啦、健脾的。
4: 嗯，
5: 因为陈皮的这个健脾作用呢非常之确切的啦。
4: 嗯，
5: 所以无论是增肌又好啦，又或者是我要减重又好啦，这个脾胃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4: 是，那红豆和番薯的量大概配比是？
5: 红豆是占60%。
4: 嗯，
5: 而番薯呢你可以用大概100克啦，咁当然一条番薯冇咁准啦，反正你就是1/3配比就 OK 㗎啦。
4: 嗯，
5: 陈皮呢因为佢有少少 少苦涩味，因而咧唔建议落太多，三分一卡就好啦。因为有啲朋友中意陈皮嘅呢个作用，因为唔单止要健脾行气啦，陈皮里边嘅植物化合物咧系好确切咁样被研究可以去控糖嘅。
4: 嗯，
5: 啊，咁所以咧啲人而家食陈皮咧都非常
4: 疯狂咗，系嘛？哦，原来系因为咁啊，即系而家陈皮喺近呢五年咧出货量系非常之庞大啊。
5: 嗯，
4: 即系除咗我哋广东人识用佢之外，原来而家对于控糖人士嚟讲咧，都会系一个小能手，
5: 系嘛？咁，但系因为我哋呢度红豆沙系唔放糖嘅，所以咧陈皮放多咗咧，佢系会涩嘅，
4: 系
5: 吓，所以就建议就三分一块就充其量噶啦。
4: 嗯，
5: 啊，那个口感咧，即系无论男女老幼都觉得 OK， 因为佢真系唔系太甜啊。咁而且所有嘅味道咧都嚟自于食物嘅本味啊。
4: 嗯，咁啊落手自己做咧，其实真系好简单啊。咁啊，今期我哋俾咗三个复合碳水嘅方案俾大家，大家就知道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系有好多可行嘅选择，亦都传递一个概念就系，碳水佢真系唔系原罪嚟嘅。咁你减晒佢，头发又甩啦，姨妈又同你拜拜啦，咁你话几唔好咧？咁如果大家亦都喺生活当中有更多复合碳水嘅使用方案，都欢迎大家喺我哋今日推送内容嘅下方同我哋一齐分享。尤其系同我哋呢一位真系好中意研究食方啊，唔同嘅配搭嘅坐位分享。我谂佢都好期待，大家
5: 冇错啊，
4: 会见到一啲好新嘅分享啊，同埋真系试过，真系觉得喂真系 OK 咁样嘅推荐吓。
5: 嗯
4: 嗯，好，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今日嘅详细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0: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同你一齐解锁体重管理好方法。
4: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0: 系啦，管住嘴好重要，
4: 吃好第一餐，第二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0: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4: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0: 不过两个买开腿，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食东平衡，营养三餐，足够的耐性，长期的坚持，科学的方法，等我们一起养成健康易瘦体质。欢迎马老师在学城市俏佳人，怎样才可以科学减重，到底它的逻辑又是怎样的呢？今期马老师跟大家讲清楚。
1: 是的，发现好多的朋友啊，每次一减重就会只关心那个秤上的那个数字。接下来的这几期里边教大家如何看待您的体重，到底我们减的是什么，怎么样可以科学的帮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
0: 嗯，又轻松啦，又高效啦，又持久啦，原来真系有方法㗎喎。咁嚟讲方法之前呢，我諗我哋要先搞掂一啲体重管理嘅误区先啊。
1: 是的，我们发现第一个误区是一个最普遍而且伤害最大的误区，就是盲目节食。
0: 嗯，
1: 好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减重的核心就是管住嘴。然后一听到管住嘴呢，就变成了少吃甚至是不吃，于是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了这种极端节食的行为。那比如说每天我就只吃黄瓜番茄啦，或者每天我就只吃鸡蛋黄瓜番茄啦，或者每天我就吃牛奶鸡蛋黄瓜番茄啦。
0: 一想就知道是很不科学的一件事。
1: 是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去使用这种极端节食的方法，或者是吃的很少的这个方法，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当我们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身体以为遇到了饥荒的状态，从而启动一个自我保护救命的一个模式啊，然后让身体的基础代谢降到最低。那反而当你开始回归正常饮食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去进行吸收热量，大量的吸收，复胖的人反弹的人会更加的厉害。
0: 嗯，所以第一个盲区就是麻木节食了。咁第二个盲区是什么呢？
1: 快速瘦身的产品，走捷径啊！我能不能去买一点什么所谓的减肥茶，或者是减肥药，或者是瘦身贴，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减肥饼干啊？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们都会打着一个旗号，说什么七天瘦十斤啦，啊，15天瘦20斤啦，又不用节食，又不用运动，还能让你躺着就能瘦。哎，所以说很多人会被这种东西去吸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减重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所谓的这些快速减重的产品经不起推敲，非常之缺乏科学的依据，甚至有一些泻药啊、利尿剂啊。啊，甚至是一些违禁的成分，我们的国家每一年的315都会打假一些所谓的快速瘦身的这些药品，里边所含有的那个叫做西部曲明的成分，有一些人会出现心慌乏力、面色憔悴，还有一些会影响到我们心脏健康的。
0: 嗯，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话求快啦，一快咧就有问题啦。咁所以我哋第三个误区咧都系同急有关嘅，系咪？
1: 哎，刚才说了管住嘴，接下来就有朋友说了。那我就迈开腿。那这个迈开腿，好多的朋友又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急于求成、过度的运动。国家其实一直跟大家倡导，每一个人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好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运动可以燃烧脂肪啊，加速脂肪的燃烧，那我就疯狂的运动啊，然后时间长下来，你发现脂肪不确定燃没燃烧得到，但是你的骨关节就产生了不好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一些心肺功能不太好的朋友，那在这个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压力了。
0: 除了这三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其实都已经付出一切代价了，但是在减重这件事上面一直都没有成功过的原因呢？
1: 有，还有两个生活细节需要大家去关注。那第一个细节就是，您有没有充足的睡眠？
0: 好，我想现代人应该都不会有充足同埋特别好的睡眠咯。
1: 哎，是的。那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充足的睡眠，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早睡。
0: 哎，唔得，好难啊。咁关咩事呢？减重同埋瞓觉系两个相互相成嘅事件嚟嘅。
1: 哎，是的，那成年人如果每一天他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干扰我们体内的 食欲调节的这个激素的正常分泌、哦、你在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你暴饮暴食啊，
0: 饥饿感就来了、
1: 饥饿感呢、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做瘦素
0: 啊，瞓住瘦啊，真系，
1: 对，它一定就是要在你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才会去分泌，才会去产生的，而且这个分泌的时间节点大概就在11点钟左右
0: 啊，11点钟我仲喺度食紧宵夜煲紧剧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会忽视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没有一个早睡且充足的且好的一个睡眠的习惯。
0: 嗯，好吧，认了吧。
1: 那第二个呢，很多朋友在关于减脂减重这件事情上都是我们刚才不停的重复一个词叫做急于求成。
0: 嗯，
1: 就希望我是不是能够7天瘦10斤啊，我是不是能够一个月就能够瘦10几20斤啊，不要想，不太有这个可能，不是通过一些极端的手法或者是一些医疗的手段啊，特殊情况有一些确实是因为太过超重的一些病人，那么他可能通过医疗手段有机会，但是作为我们大众来讲，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四个字，叫做长期主义。
0: 嗯，咁所以大家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就系觉得，喂，佢系一个突击行动嚟嘅，我今个月想做，我就今个月收效，其实真系冇乜可能性咯。
1: 是的，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通过这个好的生活习惯的这个加持下，慢慢的让我们能够健康的瘦下来。
0: 嗯，长期嘅好嘅生活方式嘅改变系值得我哋长期坚持，你就会慢慢养成一个易瘦唔易肥嘅体质，咁自然就既可以守护住你嘅身材啦，亦都可以守护住你嘅健康啦，咁样。咁讲咗咁多误区之后咧，跟住落嚟嗰啲又好重要噶啦，我哋会讲讲其实科学减重佢嘅管理核心又系乜嘢咧？
1: 首先，国家不允许咱胖啦。
0: 嗯，
1: 啊，我们也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提倡的是体重管理的3年行动。那去年是我们的元年，国家提出的叫做吃动平衡。传统的方案是只关注了吃和动，少吃多动，管住嘴，迈开腿。那我们现在呢也会发现肠道菌群失衡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肠道内如果有过多的这个有害菌，有益菌过少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从而变成一个易胖体质。
0: 嗯，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喺食动平衡嘅理念上边呢，慢慢去将自己嘅菌群都调整到平衡嘅状态。咁但係因为我哋呢好似全民营养系列呢都强调食嘢嘅量少啲，但係种类唔可以少，营养更加唔可以少。所以喺而家减重嘅计划当中呢，我哋係咪依然都要关注整个营养嘅摄入呢？
1: 是的，吃动平衡，我们也特别对于这个吃也有营养三餐常享受瘦身的瘦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吃好第一餐就是营养的早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去燃一餐，中间的这个午餐和正餐怎么去吃，我们有一些黑科技的一些方案。那第三个就是可以去带一餐，通过这套方法简单操作都可以去轻松的把握这样的一个搭配，不用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实现一个科学饮食科学享受。
0: 嗯，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係营养啦同埋减重嘅呢一件事，等于係全人群覆盖啊，即係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良好嘅生活方式同埋良好嘅营养搭配嘅方案，令到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可以健康。咁呢个唔单止係只关注减重嘅问题，
1: 嗯，
0: 因为只要营养食到位嘅话，全身任何一个器官调动正常嘅工作状态。咁所以再纵观返嚟讲，点解话体重管理呢件事咁重要呢？就係而家我哋将呢一件事将佢定义为系一场马拉松。
1: 嗯，
0: 咁你就知道我哋嗰个周期其实有几咁长。
1: 是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足够的耐心和长期的坚持。
0: 嗯，咁所以呢，如果之前曾经试过减重失败啦，太急唔成功啦，甚至陷入好多各种各样嘅误区啊，例如话你过度运动咗，例如话你盲目节食咗，又或者系你真系信咗嗰啲觉得可以帮到你嘅产品啦，呢一切嘅一切你都可以重新打破之后，喺而家呢一套健康嘅管理理念重新再执行一次。因为我哋依然都相信用科学嘅安全嘅有效嘅方式係可以将大家嘅健康習慣慢慢养起身。每一个点都值得我哋详细展开。好啦，今期嘅内容我哋先讲咗误区先啦，同埋俾咗个大嘅观念俾大家先啦。下一期嘅内容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去食对三餐唔挨饿嘅同时可以令你轻松享受啊。
2: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同你一起解锁体重管理好方法。
1: 国家提到了建设 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2: 是啦，管住嘴好重要，
1: 吃好第一餐，第二个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2: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1: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2: 仲有啊，唔好过量嘅迈开腿，
1: 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2: 适当平衡，营养三餐，足够的耐性，长期的坚持，科学的方法，等我们一起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怒放。

0: 早上时间11: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柏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文华中路喺呢个文华公园位置往海三路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往到顺德方面，喺呢个星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同埋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位置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噶。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三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望到喺西二环互通至呢个三水站嘅位置往肇庆方向去吓，喺右边两条车道咧系有施工，现时咧系比较缓慢当中嘅，见到车龙咧系有1公里咁长吓。另外喺南二环嘅流服务区位置往龙岗方向同样系有施工，现时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中午时间11:31嘅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慢紧，文华中路喺呢个文华公园位置往海三路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再望到顺德方面，喺呢个清辉路嘅东落路口双方向系比较缓慢嘅。高速方面，在广三高速的西二环互通位置至三水站往肇庆方向，在右边车道是有两条车道是有施工的，现时车龙是有1公里那么长的。另外广佛高速在这个避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也同时车流量较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5: 尽快追，要送眼睛，要送面孔，要送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要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白追送专线呀，
6: 趁钱时间。

0: 呢度系钻石起源，系呀系呀系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咧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容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是、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从今个周末开始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喺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而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位歌手，当年被称之为假音王子嘅机仔古巨基啊。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兼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兼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11: 睇下时间1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海柏路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顺德方面望到喺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同埋鉴海北路同埋凤山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现喺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嘅。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7: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18: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6: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6: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6: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
3: 心保安康，
2: 保安康。
4: 人生一世事，有天各自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是一生，有儿能助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两会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5: 嘿，
4: 花飞卷雨，山中也。

0: 我见你，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底九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喺九月十九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节目我哋一齐听听呢位港乐男神嘅歌《古巨基》啊。有几多中意基仔嘅歌嘅朋友咧？其实数埋数埋都好多嘅经典啊，尤其系佢真系开创咗可以将一只超长嘅串烧歌唱到有系列嘅呢一个先河啊！今次嘅音乐会里面当然都会有基仔嘅经典作品啦。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日晚，佛山粤奇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专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0: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念不丧，望任意望。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谁愿呢个夏日？

一首 Take My Breath Away 开始今日下午嘅点点情意节目，听紧 FM 92.4。Hello， 大家好嘛，我系阿 Bob 大舅 Bob 啊。讲到 Take My Breath Away， 喺呢个炎炎盛夏当中，除咗系呢一个艳阳高挂嘅太阳之外，相比起身，更加令到我 Take My Breath Away， 更加令我唉都冇佢咁好戏嘅，就系呢一场停完又再次翻嚟嘅大雨。同你关注下天气情况嘅，今日受到呢一个季风低潮影响，佛山市雷雨咧会渐吹呢一个明显嘅，

呢个强对流嘅天气又翻翻嚟，唉，真系冇佢咁好气 ，Take my breath away 啦，唔该。跟住送上嚟啲草蜢嘅今晚停了电，其实讲真，对于呢家新嘅一代，或者细路仔嚟讲啦，可能停电呢家嘢啦，对佢嚟讲真系一个比较新鲜、比较少有嘅经历啊。但系回想翻，即系我应该自称系老一辈啦，对于细个嗰时候停电，即系都几印象深刻嘅。屋企起码要常备住啲咩蜡烛啊、火水灯啊。其实唔惊话停咗电冇空调，因为嗰时好似夜晚黑咧，都未有咁热嘅。

0: 即系正所谓心静自然凉都可以洗得下嘅。但系如果呢家突然之间夜晚停咗电嘅话，唔知道你嘅应对方法足唔足够啦吓？系咪仲依然都咁经验丰富咧吓？不妨都可以喺个商家上面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专属嘅一啲夏日回忆嘅，属于呢一个非常夏日当中，你有啲咩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个故仔啦？当然入边亦都会唔会有一首歌可以同我哋分享呢首歌背后有啲咩你想说嘅说话啦吓？不妨都可以打开手机喺我哋商家揾到花生 FM 嘅板块，同埋可以直达到点点情意。在这个专区里面就可以留下你的文字啦，或者你的声音啦，或者是你的视频录像都 OK 的。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来自煮饭实痴底的分享。夏日清凉出土计划，今热嘅天最适合做嘅一件事咧，就系将自己交俾一列有冷气嘅列车，去一趟唔会流汗嘅短途旅行。我今日系从顺德北站上嘅车，搭嘅系呢几年新开通嘅城际轻轨。呢种踩住快车班点直达目的地嘅感觉真系太舒服啦！节省落嚟嘅时间，全部都可以用嚟发下吽豆同睇下风景。车窗就好似一块巨大嘅移动屏幕，剩下嘅景色都映喺眼前。我就特别鍾意呢种感觉，好似系喺空调房里面进行咗一场户外散步。列车一路向东，穿过顺德嘅水乡六义，掠过广州嘅楼宇丛林，跨过东莞嘅桥梁与河面，最后稳稳咁停咗喺深圳嘅站台。四个城市嘅风景就好似幻灯片一样喺车窗上放映。我想点一首蔡依林嘅《非卖品》，因为今日呢一段冷气房嘅夏日旅行，呢啲流动嘅城市光影，呢份唔使赶时间只管看风景嘅心情，全都系我嘅非卖品，千金不换，只此一份。希望呢首歌能够送俾所有想喺酷暑里边揾到属于自己清凉角落嘅朋友。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全程达意点子一次，924.5

0: 彭羚嘅声音
1: 系对于呢首歌曲呢首纯音乐最好嘅声音演绎。Somewhere in Time 时光倒流七十年呢部电影嘅主题音乐作品，通过彭羚嘅重新演绎，成为咗佢嘅呢首作品，叫 Somewhere in Time。通过音乐，通过美好嘅歌曲，我哋回到记忆当中嘅某一日、某一个点滴，去讲述歌曲当中我哋记忆嘅故事。呢亦都系我哋点点情意节目嘅初衷啦。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下面系点点情意，听众 Jackie 嘅分享。细个嗰阵，几中嘅夏天。屋企人都会带我去海岛度假嘅，最记得嘅系第一次出海嘅时候，系去珠海嘅庙湾岛。嗰阵时海岛仲未开发，游客基本上都系喺沙滩上面住帐篷嘅。海岛嘅早上好靓，阳光沙滩、海风海鸥，以及系沙滩游水嗰阵，一个又接住一个嘅海浪，好过瘾。但一到夜晚，四周围都黑到连山都睇唔到，得返剩沙滩上面一排排帐篷入面若隐若现嘅灯光，真係好得人驚㗎。令我諗起平时瞓觉前阿妈都会同我讲嘅故仔。讲得最多嘅、印象最深嘅係《鲁滨逊漂流记》，而我最驚嘅就係听到鲁滨逊喺海岛上面

发现一个唔属于自己嘅脚印，后面就发现食人族啊！当时我同我阿妈一个帐篷，而且系因为要靠自然风透凉，所以帐篷系唔可以拉埋噶。我记得我仲不断问妈咪：，呢度会唔会有鲁滨逊入面嘅野人噶？我唔记得咗我妈妈系点样安慰我嘅，我净系记得我嗰时好惊。当晚我记得我瞓得好冧，一觉瞓到天光。不过呢，我听我妈咪讲，我瞓到一半啊，我就哇一声起身，突然冲出咗帐篷，仲大声嗌救命啊，有野人啊！好彩我妈咪一下手快，拉实我件衫尾，仲话拉翻嚟嘅我仲好似啱啱上水嘅玩鱼一样喺度扭嚟扭去。后嚟呢，应该系听住海浪声，我瞓着咗。只系嗰个夏天嘅记忆，从此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阳光沙滩的明信片，一个是月亮之下差啲冲进黑夜的野人警报。呢家谂翻起嗰个未开发的海岛，嗰啲冇空调、冇路灯、只有帐篷同埋海风嘅夜晚，先至系我记忆中最非常嘅夏日。因为细路仔嘅恐惧系认真嘅，快乐亦都系认真嘅。而能够将呢两种认真打包埋喺一齐嘅夏天，亦都再唔返到去啦。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下午1:30。

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电

都是一首几 Somewhere in Time 的作品，来自于沙漏乐团沙漏乐队的一首作品，叫做时代。歌唱住每一个成长的时代当中曾经度过故事，曾经邂逅过的点滴。

想再有咩嘢错过，最重要最紧要嘅当然系陪伴一齐度过嘅时光。喺佛山家上面，我哋点点情意板快收都会有禅城 Kimmy 嘅留言，佢话中午好啊，阿爸打卡撑场，多谢你嘅支持啊。佢话暑假即将结束啦，所以前几日咧都休息啊两日啦，继续陪屋企嘅细路仔咧去附近嘅商场咧，除咗可以系叹下冷气之外咧，就最重要最重要就系小朋友啦，都系满载而归嘅。满载而归，究竟买啲咩好嘢啊？系乐宝宝定系乐高啊？讲到咁满载咯，佢哋好开心啊！阿 Kimmy 想听到嚟自于郭 Sir 嘅幸福感，希望咧细路仔啦喺新嘅学期当中可以好好学习，快高长大。咁既然讲到咁满载而归，当然下面呢一首歌系属于更满载而归嘅选择啦。为你选上嚟自于萧华坚、萧坚嘅儿歌金曲啊，一首满满嘅儿歌时代组曲啊。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来自听众佛山听雨的女孩小冰的分享。雨打在遮阳棚上面滴滴答答，想起2011年最后一个暑假，同阿秋、小琪做临时工，做了一个月，拿完粮呢就一起去大粮食双皮奶，上凤岭公园，山顶热风扑面，三个女仔坐喺凉亭度，都唔知将来会点。后来小琪考咗幼师，嫁咗广西，生咗两个仔。阿秋2019年突然间话登记结婚，连屋企人都唔知，而家亦都系生咗两个仔，生活一地鸡毛。我得闲嗰阵会同阿秋一直坐到深夜，佢老公就讲笑咁同阿秋话，佢点嫁都好过你，你哋两个思想唔同。我阿妈成日都同我讲，你睇下人哋都上岸啦，你仲喺度浮浮沉沉咁。而我就话怕咩喎？十几年过去，各有各嘅路，各有各嘅风雨，但每逢落雨，都会谂起嗰个夏天，三个女仔坐喺山顶度。以为将来好远啊，原来一眨眼就是而家了。千载不变不是永远聚在一起，而是无论隔了几耐都好，雨一落风一吹，你都会想起那阵热风，三个人一起吹过。
6: 常埋怨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来自于听众丹丹的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这个习惯好像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有的了。无论是做作业抑或夜晚睡觉之前，都喜欢打开心机听着 DJ 播的歌。那期很多歌手都很兴为自己的歌加上一些故事，就是剧场版。郑伊健的《感激我遇见》剧场版里面是这样开头的，不同人的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是一个文化符号，但是我怎么都想不到一首歌的剧场版居然真实地出现了在我生活里面。记得是在我们高中几个非常好的朋友约在一起打边炉，吃下吃下，我们突然很想吃雪糕，于是他就跟我负责出去买雪糕。走过小巷，经过我家楼下，他问你家住哪层啊，我就指了指四楼开着窗的间屋，说那间咯，那个位置是我家的厨房。他站在那里望了一阵，突然间很大声地嗌：丹丹爸爸！我被他吓亲啊！我手足无措地望着个窗，看看我阿爸会不会突然间出现。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大声对着我家嗌。我们呆了站在那里一阵，冇人出现，我估我阿爸应该瞓咗觉。当我醒觉嘅时候，我就拉住佢搏命咁走，走到去路口，我话你做乜嘢啊？佢笑咗笑，冇讲任何嘢，然后就话行咯，买雪糕俾你食咯。我就冇再追问啦。而家谂翻起，真系好想知，其实佢嗰时究竟想讲咩呢？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建新路、福贤路、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建海北路、凤山路口各方向、佛山大道南、乐从靠建桥往龙江。高速方面呢，广福高速毕升路段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大家，南海里水大埔大道佛香北辅道路口往桂城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请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1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95%。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到是来自 Radio Man 的歌曲哈，叫做《爱歌》。转眼之间呢，热闹又松弛的暑假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每到这个阶段呢，好多的家长的关注点都特别统一啊，无非是赶作业啦、调作息啦、收玩具啦、收手机啦，忙着带孩子去查漏补缺、冲刺收尾啦哈，全身心监督孩子快速进入这个开学状态。好像呢，只要作业写完了、作息调过来了，这个暑假呢就完美收官了，孩子就能够顺利的去迎接新的学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忙着去抓进度、抓规矩、抓收心的同时呢，悄悄地忽略了孩子心里面非常真实、非常细腻的一些情绪啊。一到这个暑假收尾的时候，孩子的状态会感觉有点不对劲啊，明明作业没剩多少了，却整天闷闷不乐的啊，无精打采的，动不动还可能发脾气、闹点小情绪。有的孩子呢，甚至会突然变得沉默、黏人，偶尔呢，还会莫名的低落、偷偷的难过。很多家长呢都看不懂啊，只会觉得孩子是玩野了，不想上学，是偷懒任性了，是不懂事了啊，于是加倍的催促，严加管教。可是越催促呢，孩子的抵触跟失落感就越重。

其实有的孩子在假期的末段呢、有这个别扭跟低落，他不是叛逆啊，也不是懒惰，只是浓浓的假期结束的失落感啊。对于孩子来说呢，暑假不仅仅是不用上学的假期，更是一整年当中最自由、最松弛、最属于自己的时光，不用早起赶课，不用面对考试成绩，也不用遵守紧凑的校园规矩，有充足的时间去玩耍呀、发呆呀、出游啊、陪伴家人啊，没有压力，也没有催促，日子呢是过得轻松又自在。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临近开学了，你家孩子有没有一些莫名失落呀、烦躁啊、不想结束假期的状态呢？哈，在这个暑假的尾声，你是忙着催孩子去收心赶作业，还是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区互动啊！欢迎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理解。

当假期临近尾声的时候呢，孩子心里面特别清楚啊，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等待他的是早睡早起的自律作息，繁重的课本知识啊，频繁的考试啊，测验啊，严格的校园纪律啊，还有日复一日的学习压力。那孩子年纪小啊，他不懂得去表达复杂的情绪，他们说不出我舍不得自由，我害怕压力，我不想告别轻松的日子，只能把那些不舍啊、焦虑啊、跟落空啊，都化作是烦躁、沉默，还有闹脾气。那很多时候呢，家长在这个节骨眼呢，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只讲道理啊，只抓任务，不接情绪。我们习惯性的跟孩子说，别人都在收心了，你还在玩哈，假期玩够了，该收心学习了，马上开学了，有什么好难过的哈？这些话听起来呢，每一句都有道理。

好的，看到我们的风里有花香留言说呢，我女儿呢这两天也是莫名闹情绪啊，原来不是作业问题，是舍不得假期啊。那作业没剩多少了，但是整个人都是闷闷的哈、啊。看来真是要先接住情绪，再谈收心了。还有小郑路过说呢，啊，假期最后几天真的别只催作业了，陪孩子整理一下假期的照片啊，吃一顿想吃的东西啊，可能比硬收心更加管用哈、啊。好的啊，假期快要结束了，快要开学了，不知道你家的小孩有没有莫名的失落呀、烦躁啊，不想结束假期的状态呢？哈、啊，这个暑假的尾声，你是忙着催孩子去收心赶作业，还是先接触他的情绪呢？都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说一说。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佛出游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924路况。
5: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三点，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丽水大道沙冲市场双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福贤路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计划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垦、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建海路口、钟楼路口各方向。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平顺大桥往北滘呢有施工，车辆比较多。广佛肇高速丽水立交往雅港方向呢也是比较慢。广佛高速大力路段往广州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广三高速西二环互通至三水站往肇庆右边车道呢有施工，现在也是比较缓慢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暑假收尾，最该抓的不是作业，而是藏在孩子心里的开学失落感。其实暑假最后的收尾，比起赶作业、硬调作息，接住孩子这个失落感才是最重要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收心教育啊。那真正的收心呢，从来不是强行压制孩子的玩乐欲，也不是一刀切去剥夺孩子的松弛，而是先接纳情绪，再来引导状态哈。我们不用急着去否定孩子的难过，也不用去批评他不懂事哈，不妨静下心来，蹲下来，好好跟孩子去聊一聊，坦然的告诉他哈，爸妈都知道了，你很舍不得轻松的这个假期，很怀念自由自在的日子。马上要开学了，你会紧张，会失落，会不适应啊，这些感受呢都是正常的，一点都不丢人啊。草原我最来留言说呢，啊，我家孩子有这个情况啊，就像郑秀文那首歌那样啊，唉声叹气的哈。这位是林叔叔，他留言说呢，如果孩子带着这个失落去开学，后面上课容易走神啊，作业写完了也白搭啊哈。还有这位是梁志天天心，他说呢，太真实了，我之前呢一直以为孩子发脾气呢就是玩野了，那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才明白啊，是心里面舍不得假期，情绪没有地方释放啊，反思自己啊，总是在催作业，忽略了孩子的感受。然后这位立教古天乐说呢，好多家庭开学前几天都是鸡飞狗跳的，作业赶完了，孩子心里面呢却憋着情绪哈，就算按时到校了，上课也是容易走神。

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心里面的郁结呢就会消散一大半了。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温柔收尾假期哈，不用最后几天疯狂的内卷、突击赶工，不妨陪孩子去完成一些有仪式感的小事情啊，一起整理暑假的照片啊，回顾这个假期的收获呀，陪孩子好好完成一次喜欢的小事啊，吃一顿想吃的饭，好好的告别轻松的假期，让孩子心里面明白，暑假的结束不是快乐的终结，而是全新成长的开始啊。禅城 Kimi 就说啦，打卡啦，暑假收尾，今天刚好休息哈，所以呢带了两个娃啊到附近的商超去玩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啦，希望点播一首幸福感哈。好的，稍后再送给你啊。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6: 吓？点解呀？
7: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10: 係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

0: 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阿娟留言说呢，很认同仪式感告别假期哈，吃顿爱吃的饭呐、翻一翻假期照片呐、好好跟暑假去说再见，孩子更容易接受开学这件事情。还有多多喵，他说呢，收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玩耍直接拽进学习模式，而是先接纳情绪，再调整状态。心理健康比全部写完作业更加重要哈。感谢每一位的留言，来听孟庭苇的《幸福感》。

是的，我们要慢慢的帮孩子去淡化对开学的恐惧啊，少一点打压式的说教，多一点温柔的期待，不要总是跟他强调开学有多累啊，学习有多苦，规矩有多严，可以多跟他去聊一聊新学期的新鲜事啊，有趣的课程啊，好久不见的同学跟老师啊，帮助孩子把内心的抵触跟失落转化为对新学期的期待哈。是阿邦就讲了，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孩子内心感受不能忽略，带着压抑的情绪、委屈的情绪去上学，很容易慢慢滋生厌学的情绪哈。是的，这个养孩子呢，从来不是只抓成绩、抓任务哈，更多是守护情绪、滋养内心。一个心态松弛、情绪被接住的孩子呢，开学之后自然会更加自律、更加专注啊，会好好的成长。而一个带着失落、压抑、抵触情绪开学的孩子呢，哪怕作业写完了，状态呢也是很难快速回归的，容易陷入这个长期的学习的内耗当中去。

唔好读我个名，他说呢，我的孩子九月份终于开启幼儿园生活了哈，很开心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时间，虽然也会焦虑，担心孩子适应不了，但是呢，孩子都是有经历的哈，要学会长大哈。好的啊，恭喜你，孩子越来越长大了啊，越来越懂事了哈。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了。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0: 924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95%。

0: 进程一点，今日有音乐人嚟到我哋嘅节目啦。我好耐冇见呢位朋友，但系咧一同佢见翻面啦，除咗嚟翻一个拍肩嘅打招呼啦，发觉咧就同佢倾偈仍然系熟悉的感觉啊。你不如自己介绍下，因为你把声好耐都冇喺进程咧，叫做真系开咪倾过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十音社嘅何柏成，而家个名叫做 Pax。大家欢迎大家，唔知讲乜嘢啦。
0: 但系我都叫佢 BCHBC 何柏成，咁当然啦，佢而家嘅新名 Pax 啊，欢迎你再次嚟到我哋进程。咁我哋咧都系一个叫做，就算好耐冇见面，但系一坐低仍然系熟人的感觉啊。
1: 系
0: 啊，咁好耐冇见之余咧，都你仍然系做住音乐嘅。
1: 系啊，咁一直都做呢样嘢啦，好似同朋友讲，即系好在呢个唔系粗口啊，即系佢话我问佢，咁你唔做混音做咩？佢话咁唔做混音可以做咩？我识条贴咩？咁即系真系净系识翻呢样嘢啦。
0: 哦，会就系话由你读书时代跟住再沉浸音乐啊，做专业音乐人啊，到咗目前为止仍然系做音乐，系养活自己，
1: 养活到前年。
0: 咁啊，呢啲说话咧，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唔系好信嘅，因为其实十音社又好，何柏成呢个名都好啦，呢两组啊，咁啊大家可能喺好多嘅流行音乐，尤其广东流行音乐啦，都会有听过啊，甚至乎系咦觉得嗰个旋律同埋当时嘅嗰个男声好好听啊，十音社咩啊，请留下最好的感觉，坚持下去吧。系啊，嗱呢句歌词摆到而家。都仍然是我觉得是那个初心来的。
1: 我都认为是的。是即是我而家睇返真，我唔知我有一种抽离嘅感觉。啊、我觉得以前嗰个何柏成，我觉得哇你真係好犀利。你可以，我知嘅犀利唔係话个成就几啦、而系嗰种努力同坚持，我就话到我而家呢个岁数啦，我系应该要跟返以前一模一样，要咁 keep 返住呢种状态去做呢件事啦、
0: 你系咪曾经有一段时间叫做真係冇呢度火啊，或者冇呢个初心啊，就系、不停咁生产一啲咧，就系客户嘅啊，金主嘅甲方嘅，系咪要做咗呢？
1: 我觉得系两体嘅，系咁嘅。我作为音乐制作人嚟计咧，咁喺前四五年嘅时候咧，我呢个业务系变多咗，系我觉得系我成功嘅，即系因为我系制作人，我可以帮到甲方去做咗好多嘅品牌嘅嘢啦，包括电视台嘅嘢啦，咁样
0: 业务多，
1: 业务多嘅系啦。咁但系呢两年 AI 出咗嚟之后咧，其实系业务真系骤减。骤减，唔记得咗呢个字点读啊？骤减
0: 系急剧啊！
1: 系啦，咁我个直觉系觉得唔得啦，短视频你再唔去做翻嘅话，个世界会唔记得咗你噶啦啊！咁所以我其实我系由上年十一月份嘅时候肺炎，跟住突然之间成个人唔同咗，觉得我应该要好好去做翻我嘅嘢啦。你仲未做，即系我会同自己讲何柏成啊，你仲未完成你应该要做嘅嘢噶，你系咪应该要继续？坚持落去啊！
0: 真系坚持下去吧。
1: 系啊，
0: 系啊，没烦恼的感觉还有他。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大家都可以藉住今日我哋分享紧，即系叫做倾紧偈嘅呢个过程里边，都可以揾下十音社或者系何柏成。个柏咧就系、木字边做个柏啦，成咧系咪？
1: 诚
0: 实嘅诚咧，咁大家都可以揾翻呢个音乐人或者系呢组音乐嘅单位，听翻一啲。以前我觉得佢哋做得好好嘅原创嘅粤语歌，系咪多数都系做粤语歌啊？当时
1: 一开始十音社嘅时候系咯，跟住后屘我又做咗好多国语歌嘅，咁其实都唔冲突啊，唔冲突去做呢件事。但系而家嚟计咧，就我反而而家少发歌啦，就去做。其实两种文化我都做噶，两种文化我觉得都系需要嘅，一种系自己嘅母语啦，咁但系。换个角度呢，其实要令更多人鍾意自己呢，咁你就要用广泛嘅普通话啦，咁你先可以去
0: 传播
1: 㗎嘛，係咪、我讲另外一样嘢啊，可能好耐冇上嚟电台嘅呢一种方式，即係呢一种腔调去讲嘢，我突然间觉得有啲死机啊，你知唔知
0: 係咩？
1: 係啊。
0: 唔会啊，我感觉你都在线啊，同埋
1: 唔係啊，而家
0: 嗰个偈都冲得 OK 㗎喎。
1: 我其实係想再将啲话再平，即系再生活化啲嘅。
0: 哦，系，明啦。咁啊，好似呢种嘅生活化啲，系咪亦都系比你啱啱讲到咧？就系因为而家短视频咧，
1: 系
0: 又或者直播类咧，
1: 系
0: 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好似你啱啱话个做主持、做电台嘅标准起得咁高 key 啊，咁亢奋，可能 hea 啲，饮住杯嘢，按下脚， 仲可能个流量多啲噶嘛？
1: 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啊、但系其实更真实嘅一个心情原因咧，系、啊、你当你冇咁多嘢包装自己去讲嘢嘅时候咧，佢系容易输出到观点啊，同埋内容啊，
0: 真实啲系咪？
1: 系真实啲。例如我而家咁样，我要去谂呢句话点样会讲得好听啲，毕竟喺大戏。即系声波入边传播啊嘛，你句话要讲得好听啲噶嘛，咁、但系喺短视频嘅时候，大家睇系为咗开心嘅，你一绕圈嘅时候，人哋就觉得你讲乜啊？你可唔可以讲人话啊？就会变成咗咁噶啦。
0: 明白啦，明白啦。嗱，我好耐冇见嘅呢位朋友咧，就今日我哋倾偈嘅过程当中咧，佢系一度要强调话俾我听同埋大家听，我要放低我唔系音乐人，我系一个平民百姓、普通星斗市民。但系今日嚟分享音乐，的确佢仲系有继续做音乐嘅。
1: 嗯，
0: 系啊。咁啊嗱，我哋倾咗呢个时间啦，我真系要话俾大家听，要听你嘅第一只歌，因为你一口气咧喺我哋叫十几年冇做过节目嘅过程里边，你系可能出歌，我觉得可能有超100首以上啦、人哋嘅、自己嘅，包括系一啲音乐作品，但你揀咗可能系6-7首嚟到进程嘅啫。
1: 系，
0: 咁啊，先听边首先啦？
1: 请留下最好啊！
0: 哦，要听《樱花季》
1: 系。
0: 咁呢首歌系几时？同埋嗰个时候系咪读紧书？我记得你系声海音乐学院毕业嘅系咪？
1: 系。呢只歌系2012年嘅时候出噶啦。咁，哎呀，嗰时候。真係好隨心寫嘅咋，但係唔知點解而家調轉十幾年再聽返呢句歌詞嘅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啊，即係唔係話自戀，而係話我唔知點解我去睇自己以前係好似喺度睇返另外一個人，我會覺得呢種堅持好難得嘅，就正如歌詞呢一句請留下最好的感覺堅持下去吧，我覺得同所有人都講返呢句話就係、加油啦，更加精彩嘅喺未来㗎。
0: 因为呢首歌系我哋做主持人啦，做呢个广播 DJ 啦，喺某些年系经常播嘅一首歌。因为旋律朗朗上口，再加埋嗰种青春，嗰种嘅对未来嘅一种期待啊。呢首歌系完全全就系嗰一代年轻人毕业季就会有嘅一种心声。所以我觉得到目前嚟讲你再将第一句嘅歌词，请留下最好的感觉，坚持下去吧。摆到而家所谓嘅中年人啊，老年生活嘅我哋嘅一啲前辈啊，
1: 中年就未到老年啦，
0: 唔系，即系我哋嘅前辈啊，我讲我哋前辈，其实都系好窝心嘅，系因为再回想，原来自己走过嘅路咧系冇白费，同埋系有共鸣位，呢样嘢系好重要啊！听听十音社嘅二零几话，
1: 2012
0: 年嘅作品。樱花季，
1: 请留下。

0: 盡情一點，今日有我哋嘅好朋友 Pax PAX， 又可以叫佢做何柏成。另外佢嘅身份系十音社其中一个成员，啱听到嘅樱花季简直就集体回忆啦，好开心啊！岁月如画，美丽无价，我有冇讲错？
1: 冇讲错。
0: 呢首歌再次喺节目一响起嘅话，可能好多朋友，新旧朋友啊，都仍然觉得呢个旋律系舒服窝心啊。
1: 嗯，
0: 系咪都有打算？诶，今时今日嘅你自己啊，都想再重新。重制一下呢只歌咧，
1: 想噶，但系我觉得仲未系时候，
0: 嗯，
1: 仲要再，我要再 keep fit， 再练好啲先，咁啊，再调一调把声啊，各方面啊，咁样
0: 啊，原来真系要整一首歌，或者做一首歌，录一首歌，唱一首歌，个人嘅身体系有咁多嘅准备嘅。
1: 我好真实咁同你讲，我而家因为我呢排喺度一直喺度拍短视频啦，日日都唱。

0: 日日都拍，我再听翻以前啲歌，我觉得系唱得唔好嘅、哦，我自己认为吓、哦，即系我觉得系唔满意嘅、嗯，所以其实我会系谂就系我要到有一个我觉得稳定嘅状态，我可以迈去下一个阶段嘅时候，我先再嚟重制呢啲歌。
1: 嗯
0: 啊，我都系认为我啲歌系冇问题嘅、啊，但系 maybe 可能时间唔啱啊，唱得未够好啊，咁各方面啦，包括自己营销未做得好啊，咁样，咁、嗯、我觉得我要再练手、
1: 啊。
0: 我觉得我有少少处女座特质。
1: 咁、啊、你系咪处女座？
0: 啊、我唔系处女座。
1: 嗱、啊，大家。可以咧就支持下呢位歌手佢嘅短视频平台啊，某音嗰边咧系咪直接搜 Pax 都揾到？
0: 系何柏成 Pax
1: 啊，何柏成 Pax
0: 系
1: 诶嗱，做音乐一直都系你嘅工作啦，你嘅职业就
0: 系
1: 音乐，
0: 系冇错，
1: 歌手啊嘛，
0: 系
1: 咁我系咪有一段时间系冇做过幕前，专门就系去做幕后？咁点解又可以一直做住幕后？明明以前就系幕前，因为咧你以前嘅专辑，你哋嘅包括系形象照啊，所有嘢啊 ，detail 位啊，好注重噶嘛，
0: 嗯嗯，
1: 真系艺人嚟嘅。但系点解可以由艺人慢慢变成幕后？你系点过渡同埋习惯嘅咧？当时
0: 其实一开始系咁嘅，我可以即系我快速咁过一遍啊、
1: 嗯！
0: 一开始做拾音社嘅时候咧，系唔识写词嘅，所以就揾咗香港嘅一啲志同道合朋友写。但系写多咗之后，我仲要出歌，但系冇办法一直去揾人哋，因为呢个钱真系唔够。
1: 知道。
0: 跟住咧又去做混音，咁一开始都系自己使钱嘅，又开始唔够钱，咁就要逼住自己嚟编曲、写词、写歌。咁你啲衫又要靓啲嘅，又唔够钱买衫啦，咁你又要自己做。咁其实就系、是、我音乐制作人呢个角色系服务自己，做下做下变成可以服务人哋嘅。
1: 哦，
0: 系啦，咁变成咗就咁，佢系可以用嚟搵钱，可以服务人哋嘅时候，咁我咪将佢作为一个谋生嘅技能咯。
1: 嗯，
0: 系啦，咁事实上系做幕后，我系比我做幕前搵钱好多嘅。
1: 系幕后咧，嗱，我哋都列举下有边啲嘅作品，因为又系回应翻你其中一条视频啦。你可能唔知我系边个，但系你会听过。我嘅一啲歌嘅咁，例如有边啲歌啊？
0: 例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1: 嗱呢首歌
0: 呢只嘅编曲吓、啊，一定要讲明，唔系又闹我啦。编曲系我嘅，
1: 编曲系你嘅，
0: 系跟住嗰首《这浪这西浪》啊，《快问莫为干》嗰首闽南话嘅，大前后生仔又系我编曲嘅。
1: 哦，你编曲嘅，
0: 系啦。
1: 嗱，好似呢两首即系叫做喺网络传播得好犀利，甚至乎系好多人嘅一啲叫做当时嘅。好点讲啊，即系成为佢哋啊喺嗰个审美啊，对流行音乐嘅审美，或者系快速快餐式嘅音乐，所以你系点样可以諗到出嚟做到呢个编曲呢？系咪你读呢个音乐专业帮到你，或者系你见多识广做多咗，系令到你系有灵感同埋有呢个底子可以做到呢啲神曲啊？
0: 其实你讲真要将佢抛开出嚟呢，其实唔系设计出嚟㗎。是你自己天然散发嗰种特质的、嗯、即是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一些 J-pop 日系的东西，同埋就是一些比较开心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两只歌都是快歌，快歌就食正我的饭，慢歌可能不是。那我就正常按照我觉得，当我想点编就点编，当时即是甲方又没有话要求我点编、
1: 哦、
0: 那我咪加很多私心的东西下去、
1: 哦、
0: 结果我的私心又好像大家又喜欢、哦。
1: 甲方他觉得 OK。
0: 是啦，那又跑到数据、哦、那后面就很多歌就我就都是我做了。
1: 哦。
0: 是啦，那包括即那些积木呢，最近有个牌子嗰啲积木咪好犀利嘅，咁佢嘅两年嘅广告歌，上年同今年嘅广告歌都系我写嘅，系啦，咁今年嘅仲未出，但系都系同一首歌嚟嘅，咁我接落嚟喺抖音都会分享咯。
1: 哦，喂，咁好似即系呢啲机会一个接一个咧，系、因为系有咗一首爆款，系咪机会就接二连三咁啊去到你身边，跟住你其实亦都冇 hea 做啦，首先系、认真，甚至乎有创意。咁令到呢啲机会就更加多。
0: 其实係我淨係其实一直喺度做自己嘅咋。自己做拾音社去做我自己作品，我有强烈嘅表达欲啊。咁、我有强烈表达欲，我做完我又要发朋友圈啊，做完又要发媒体啊咁样。咁、人哋会睇听到我啲作品，觉得可能啱佢嘅艺人或者啱佢嘅广告片。咁、我唔知点解，可能我嘅风格就比较啱广告 feel。咁所以就会好多嘅广告 feel 嘅揾我，咁然后就有咁，因为你喺个行入边就可能又识下呢个啊，识下嗰个啊，
1: 有认可度
0: 啊，咁不如你又试下咁、样，咁慢慢就做起身咯，系、咯。
1: 其实审美系好重要㗎。
0: 审美重要嘅，重要嘅。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好刻意觉得自己应该要做。

0: 多巴胺色彩嘅嘢，同埋係小朋友嘅嘢。因為我前幾年呢，就又係1978年嘅時候，我其實係做咗6-7套嘅音乐剧嘅，所有嘅音乐嘅曲全部都系我写嘅，同埋编曲都系我做嘅。咁啊，《木偶奇遇记》啊，咩《少年远重欢》啊，咁系做咗呢啲嘢嘅，系。
1: 哦，哇，咁系嗱，好似做咗咁多呢啲，我定义为工程啦。
0: 系，
1: 咁系咪都一做呢啲工程嘅时候咧，你基本上每日除咗食饭瞓觉，全部都喺录音棚。
0: 唔系噶，冇你想象中咁样噶，唔系噶，唔系噶，我系该去崩啲就崩啲，该去
1: 饮酒饮
0: 酒饮酒系啦。咁就因为嗰啲时间其实系高频时间嚟噶，呢四个钟头我喺呢度做嘢就做嘢，跟住我一结束咗之后，我就会做其他嘢噶啦。
1: 嗯，
0: 系咁样嘅。
1: 哦，
0: 系啦，我最深刻印象系真系做嗰、那个木偶奇遇记，
1: 系
0: 嗰个时间我做得真系好开心做。嗰、那个音乐剧系56只歌噶，咁我自己一个人写晒
1: 56只歌，
0: 系
1: 我几个时即系
0: 三个月时间，
1: 三个月
0: 咁成套剧大概系2个几钟头啦，喺东莞东南，我一下子唔记得咗学校名啊，唔好意思，咁但系即系我系做得好开心嘅，同小朋友，我发觉我系好擅长做小朋友啲嘢嘅，系啦，
1: 即系证明就。本嚟你嘅特质咁系会啱啱你讲过啦，多巴胺啊，
0: 系啦系啦，
1: 童趣
0: 系
1: 哦。
0: 但我唯一一样嘢其实系唔好嘅，但我而家仲未克服到咧。我唔中意教人，
1: 嗯。
0: 但系短视频嘅逻辑就系你要俾着数嘢人哋，
1: 啊哈啊哈。
0: 但系你唔教人，人哋喺个视频睇完之后就系、是、咁，我得到咩先？
1: 嗯。
0: 所以你就要不停灌输一样嘢，就系你一定要释，你要用人话去释放一啲。信息俾人哋，系啦，我而家都努力做紧呢件事。
1: 咁、我觉得系你会慢慢即系知道嗰个技巧嘅，系啊，但系做得多就会熟，
0: 做得多就熟啦，系啦。我而家就系信呢样嘢。
1: 系啊，可以喺某音咧去关注何柏成啊、Pax 啊，或者系HBC， 你都会揾到佢啦。
0: 系系系，
1: 因为咧佢都系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而且佢做咗好多好多我觉得都系无论系神曲啦，或者系经典嘅作品啦，可能你哋未必知，但系一听，咦，原来佢造价咁，都可以多啲去支持啊！我哋嚟到呢一 part 咧，要听，因为有讲开多巴胺啦，听首咩歌啊？你今日带咗好多歌嚟 啊！
0: 多巴胺，谂先啊，彩虹糖啊，
1: 彩虹糖
0: 系
1: 呢首歌系
0: 呢首歌咧就系、是。有几年我哋咪唔可以出街嘅，系、啦，咁我就设计咗个设计咗个画面嘅，就系话假如世界末日啦，那我想跟你一起冲进超市里面抢光所有的彩虹糖，
1: 嗯，
0: 系啦，
1: 啊，原嚟可以幻想
0: 系啦，
1: 将呢啲嘅谂法摆落只歌里边，但系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嘅梦境啊心境可以实现吓，听听 Pax 嘅彩虹糖。

0: 双蒸是酒的故乡，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蒸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路方，
3: 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此刻的缓慢路况情况。目前看到海八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计划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清辉路东的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建海路口中路路口各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大梁。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离水立交往雅港比较慢，博江高速信君特大桥往北滘有施工，现在也是比较慢。广佛高速雅窑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比较慢。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双方向轮滘收费站往南沙大桥也是比较慢的。广三高速西二环互通至三水站往肇庆右边车道有施工，现在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进程一点，今日充满住多巴胺色彩啊！从啱啱嘅彩虹糖，你已经 feel 到咧，就系嗰个跳跃嘅节奏啦、颜色啦，包括系同好多好似夏季啊，仲有你自己中意嘅季节啊，都系好夹嘅。当然做音乐，我觉得系会充满住幻想，同埋要有创新能力啊。旁边就会有呢位创新嘅歌手音乐人啦 ，Pax。何柏成，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啊，倾咗少少偈啦，我都觉得哇，系即系音乐系不停步
1: 嘅。嗯，
0: 会唔会系做音乐呢样嘢啊？你系唔会有太多自己嘅可以去旅游嘅时间啊？因为可能一手接一手，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咁变咗会自己放假嘅机会会少啲，即系长假嚟计啊。
1: 其实反而唔算系嘅，因为唔系上班啊嘛。咁好似头先我之前讲嘅就系佢系属于高频性嘅发生嘅。例如我今日有灵感嘅话，我可能今日下午两点到夜晚十点，我都喺个房入边做嘢噶啦。咁、我做完之后，我就要休息。咁即系佢系唔系我嘅习惯啦？我嘅习惯系长时间喺呢一度，跟住我就会长时间离开呢度，然后再入翻去，系咁样嘅。
0: 哦，系会咁噶？
1: 系啊。
0: 哦，
1: 即系例如我。包括我做制作就更加明显，哇！啲电即系好多电视台啲项目，佢系好急噶，可能净系俾两日时间你，
0: 就即刻要你创作一系列嘅嘢。
1: 唔系创作，佢系你要可能要，例如个歌手要编曲啊，咁佢就可能个歌手话你今日要做，我听日就要录音啦，咁你可能就要加班夜到夜晚三四点，咁你做完跟住你去瞓觉，跟住佢录完翻嚟俾翻你，然后你就要改咁样，全部都系咁样超高强度嘅两三日咁样嘅。
0: 咁会唔会系真系嗰种作息不定时啊，饮食不定时噶？
1: 主要系作个精神好紧张。食饭就冇问题，就系瞓觉会好紧张嗰段时间啦。咁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一到十二点就直接就扮死噶啦。我同你讲，即系直接就消失噶啦，就系我要瞓觉啦。
0: 嗰啲急单咁点算？仍然有噶噃。
1: 急单而家就真系可以会推我。
0: 哎呀！
1: 啊！命仔紧要，你知唔知而家？即系自从我肺炎呢件事之后，我会发觉身体最重要啦。
0: 好似真系嗰次嘅，你话肺炎呢件事咧，平时系唔系因为高强度嘅工作疏忽咗一啲健康嘅叫做一啲细节，令到嗰类即系一啲病痛会容易发生咧？有冇叫总结过？
1: 我觉得可能有啲嘢系安排噶。我最近呢两个月，我先讲下，我最近呢两个月呢唔系眼痛就胃痛，唔系胃痛呢就牙痛，一直喺度变成咩呢，好似俾人锁住咗啲 CPU 啊，我而家最近系完全出唔到街玩，我玩两个钟头我就觉得好攰。我而家淨係得時間同埋能量夠喺屋企度去拍抖音。我拍完跟住就唔得啦，我要攤喺度啦，唔想講嘢啦咁樣。咁我而家係相當於俾人鎖咗 CPU。我其實係好想出去玩嘅。但我唔知點解呢段時間我就係唔夠能量。咁所以例如好似我剛才同你錄完一個鐘頭啊，我就可以掉癲啦。
0: 係咪？
1: 係啊，我好奇怪，我以前我係 E 人嚟㗎，我係 ENFJ 嚟㗎，我冇理由咁容易掉癫嘅，但系而家就系呢种状况。
0: 喂，但系你系咪上次嘅呢、這个去完即系真系病咗之后咧，你强化咗自己嘅健身啊，或者身体嘅一啲运动嘅叫做意识先？
1: 系，绝对系。
0: 咁你多咗啲健身，会唔会对你以往嘅一啲生活状态系咪好咗？
1: 好太多，好太多，即系呢个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0: 要啊，
1: 因为我有股盘前倾呢件事，系咁我以前系有股盘前倾嘅，跟住就越嚟越严重，所以个股盘前倾就会导致你发高音或者假声嘅时候就会 kick
0: 哦，
1: 系啦，我一直都唔知道，我一直以为系我唱歌唔够好，系技巧问题，原来系身体嘅嗰个脊椎同埋嗰个气道唔直线啦，佢变成咗系一个 V 字型啊。
0: 哦，
1: 因为你拱起身，
0: 即本嚟系一直一条直线嘅。
1: 系啦，但你吸气，你突咗起身，你咪会变成咗拱，咪咁样吸气咯。咁你咪吸得唔深咯，同游水一样。
0: 哦，
1: 咁跟住我呢几年，即系呢年喺度不停喺度健身，我就调翻个骨盘翻嚟。跟住个人其实系舒服，但系未协调到个身体，仲系觉得。因为习惯咗以前股盘前倾嗰种行路方式啊，各方面嘅，咁而家就行一下就会攰。 系啦，但系就系我知道系好嘅，但我需要啲再需要啲时间。
0: 啊，咁啊，好似健身嘅话，系通常做啲点样？系咪练器械为主啊？你系？
1: 睇人啊，即系我就会练器械，同埋我因为我股门前倾，我就会去练嗰个绳咁样拉，跪低喺度拉。
0: 哦，
1: 系啦，咁佢就
0: 佢令到成个脊椎挺拔系嘛？
1: 系嗰个肋骨嗰度增加肌肉啊，将佢锁翻个肋骨，唔好外翻啊。
0: 哦，
1: 咁你收翻落去嘅时候，咁你发声咪会丹田咪足啲咯。
0: 哦，好似呢啲咧，系咪都系因为有教练提醒？
1: 冇啊，
0: 你自己研究嘅。
1: AI 一路咁样一路问，一路问，一路问。我就话点解我唱歌会咁样？跟住就一路咁推你，一路推你，就发现哦，原来系咁一件事。
0: 嗯哼，啱啱你讲到 AI 咧，系令即系叫真系有侵蚀到咧作曲人、制作人嘅好多好多嘅叫做即系市场啊，
1: 嗯，
0: 因为多咗呢个 AI 咧，令到本嚟人手可以创作嘅嘢，做到嘅音乐呢方面嘅嘢咧，
1: 系
0: 少咗好多机会，
1: 系，
0: 因为佢哋一揿粒掣或者你可能提供一啲关键嘢，已经系生成咗啦，
1: 系，
0: 咁变咗系我哋因音乐人嘅嗰种含金量嘅知识啊、技术啦、啊，系真系叫做少即系叫缩细咗个面积，咁你自己而家系 AI 辅助你啊？充分運用 AI 定系点啊？喺做音乐上面，
1: 呢、這个我真系好认同啊！即系呢个含金量啊，我唔要叫做含金量啦，我就好直白嘅，火变白少啦，减少了95%，系直接话接就系失业嘅，接近系失业嘅状态嘅，因为系唔需要你。但系我喺创，即系我喺对翻客户嘅时候咧，我发觉 AI 呢件事咧系折磨人嘅咯咧，即系。佢冇变到令我哋更加幸福，佢系变成乜嘢状态呢？系所有客户系先跑咗 AI 之后，然后要你做得比 AI 更加好。
0: 哦，
1: 然后仲要系 AI， 佢因为可以生成无数个版本，咁客户就会用 A 版本接 B 再接 C， 跟住要你用人为去接成 A、B、C 再加 E、F、G。其实你做嘅嘢系多咗，但你嘅钱系变少咗。所以呢件事，我觉得系我自己认为 AI 系冇令到我哋变。简单咗、轻松咗，其实变难咗嘅。
0: 嗯，哇，系真系咁样嘅现象噶。
1: 系啊，
0: 喺做音乐上面。
1: 嗱，好似我哋做完咁，客户系跑咗 AI 嘅，佢生咗呢个样出嚟先，然后叫我哋再还原翻出嚟。跟住还原翻之后，佢话呢度仲未够好，再跑 AI， 跟住跑咗 AI 嗰嚿嘢，然后你又要再还原翻 AI 嗰嚿嘢出嚟。咁某个程度上 ，AI 系一定比我哋一个人拥有嘅知识系。多100倍、10000倍噶嘛，咁、你咪变成咗，你咪更加辛苦咗咯。
0: 系、哦，因为咧，我可以喺呢个节目里边一定要话俾大家听 ，AI 生成嘅一啲作品，讲紧系作品系有人唱嘅，当然系 AI 佢嘅人声啦。佢系如果你用人类要唱 AI 嘅某啲歌嘅话，系真系唱唔到，因为我系想列举就系其中一只喺粤超啦一个足球赛。嘅一个主题曲，佢系 AI 生成嘅，亦都系成为咗咧一个广告歌。但系如果要真人去唱嘅话，因为有几个歌手都话真系到唔到嗰个音准，
1: 咁高系嘛？
0: 现场一定唱唔到啦，提前录好佢啦咁。哇！但系提前录好佢嘅话，会唔会好假啊？咁冇办法，你又要唱咁，咁所以咧，一系你叫翻 AI 自己生成一个人出嚟唱啦咁。咁所以系有会变成咗呢个现象啊。佢哋可能嘅嗰啲 AI 做出嚟嘅作品咧，系超越咗。我哋身体机能里面可以表达嘅嘢，唔系话 AI 叻过我哋吓，啊，我觉得我哋都系可以控制，咁但系只系如果咁样去参照嘅话咧，其实系会好容易出事。
1: 其实我而家我去睇翻一个问题乜嘢咧，就系点解我觉得而家好急切去做短视频啊？就系、是、因为 AI 进入咗嘅时候，变成咗其实大家个阈值系越嚟越高啊，即系中意睇嘅嘢同埋要求越嚟越高啊，
0: 要求。
1: 咁你即系、就是、你平等去睇呢件事啊，即、就、系、是、AI 同埋人做嘅嘢啊，其实。我哋作为消费者系唔会 care 佢系究竟系人做定系 AI 做嘅、但系佢一定会 care 嘅系呢件事够唔够精彩，咁、变成咗就系你未来如果你冇办法可以人同 AI 所有嘢都要结合到越嚟越高嘅话，你嘅嘢就会越嚟越唔卖座啊，咁资源金钱就会越少嚟倾向自己呢方面，就会倾向于更加擅长结合嘅人身上啦、所以换个角度嚟计，我自己认为啊。资源又喺度重新分配一次啦，系啊，
0: 我好想就系最后呢个观点都讲讲，就不能够我哋人类不能够太叫做依赖呢个智能化。例如我举个例子， 导航咁啦，你而家每去一个地方，你都可能要导航。嗱，突然间导航short 咗又好，或者可能系突然间停咗，你好似真系认唔到条路点样行，交通灯、交通嗰啲指引嘅标志你又唔识睇，咁系咪一件都几恐怖嘅事呢？就系、是、一个交通出行啫，咁所以大家可以理性去思考啦，同埋少用啲 AI 嘅时候，系咪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呢？不能够即系太依赖呢。我哋要听到系今日 Apex 带上嚟嘅其中一首歌啦，咁我都要听听呢一首啦、嗯、，Kiss Kiss Kiss。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晋情一点今日有音乐制作人 Pax， 亦都系晋情嘅老朋友。其实我应该系要揀翻之前收音社帮我哋晋情做嘅 N 年前嘅嗰个电音版。晋情一点，开心每一天嗰、那个。但系而家咧，因为都多咗好多新嘅版头歌，同埋又换咗平台啊，换咗 channel， 咁我哋都系呈现啦。但系嗰啲歌曲，包括帮我哋晋情一点做嘅晋情共舞，
1: 系
0: 呢类型嘅。音乐啊，包括系呢个回忆啊，我系唔会忘记嘅。
1: 我自己当时再去听翻，即系你嗰日咪问我叫我攞个文件嘅，哇，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即系呢啲感动同人哋同其他人无关，纯粹系因为你自己有呢段回忆呢段时光去做呢件事，咁我值晒啦。
0: 仲有就系我哋仲系有联系
1: 嘅，
0: 因为你可能同好多嘅朋友都做过歌，或者系同唔同嘅艺人啦、音乐伙伴咧又合作过，但可能已经系少联系咗，或者冇联系，或者嗰条友已经系唔再做音乐啦，系咪？
1: 系啊，
0: 佢嘅生活都变化咗啦。
1: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好奇怪噶，我其实同搞音乐或者搞电台即系媒体类
0: 啊，
1: 其实唔多朋友噶。
0: 哦，
1: 啊。真系王俊啦、啊，俊哥啊，其实真系讲真系，我觉得系同你系可以好 friend 咁喺节目入边系可以倾偈噶，因为倾偈呢件事好难啊，我唔知
0: 冇错，
1: 我唔知点形容嗰种感觉。
0: 包括滔滔都系啊，系啊，即系首音社另外一位成员，我觉得都系同你哋两个可能就叫做呢个缘分系比较深，然后就觉得同你哋两个咧都好似觉得就算。我哋 N 年冇见面，但系喺条街度或者可能某个场合见到嘅话，我哋都系会好真系嗰种同频交心交流咧，都仲系同一样价值观嘅。
1: 因为我哋嗰个时候仲细个，大家都仲细个系咪？大家都经历即系一齐走过呢十几年，都大家咁睇过嚟嘅。
0: 我觉得可能仲有一个关键就系、是，我认可你哋做嘅音乐，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因为我觉得你哋嘅歌系仲系好听嘅。
1: 因为你真系呢、這个我觉得好重要嘅，即、就、系、是、朋友之间系一定要互相欣赏嘅。
0: 啊，相互欣赏。
1: 系啦，你互相欣赏，你就会想有同对方想倾偈嘅欲望。
0: 嗯
1: 啊，如果你话纯粹系工作嘅话咧，可能就一次咁多咯。咁、所以你其实喺即系朋友圈见啊咁样，你冇一种互相欣赏嘅状态，你系好难可以成为朋友嘅。
0: 吓、我都想讲一个即系同你嘅一啲感动位，就系、是、除咗帮我哋做咗一啲版头歌啊，我哋嘅音乐作品啊，同晋情你。嘅妹妹出嫁，
1: 哇！
0: 我都好意外咧，系收到你嘅邀请。我明明唔识你妹，
1: 系冇错，
0: 系但系都系你屋企嘅一个人，即系大件事，
1: 系
0: 啊喜事，
1: 系。
0: 咁我话哇，即系阿 B C 特登都叫我去饮呢一餐嘅喜酒，去即系叫做去等下你妹妹开心啊，等下你哋屋企人开心。
1: 系
0: 虽然嗰围台咧，我哋都识嘅吓，即系你身边嘅好朋友，我哋坐低咁，我就觉得你原嚟都系好当我系一个你心，即系叫做你嘅朋友圈里边有个 friend 啊。
1: 系
0: 咁，所以嗰次而且你仲出咗一首歌陪你一生到尾，
1: 到尾系
0: 嗰首歌我即系经常都有喺节目里边去播放啦。
1: 系
0: 即系我觉得嗰首歌系比较浪漫，而且系。因为我又见证过嗰个婚礼，你系喺舞台上面咧，又有弦乐团啦，系嘛，唱俾你妹妹听，咁啊祝福佢哋嘅时候咧，我系会觉得就系、是，哇喺呢种由音乐亲情，又透过音乐嘅升华，系唔系个个家庭都可以有呢种嘅回忆嘅？
1: 其实我当时嘅心态系点样呢、我个心态系因为妹妹结婚系早过我嘅，咁。maybe 我唔确定啊，咁我换个角度嚟计，因为我觉得我同阿黄俊已经识咗咁耐啦，我未试过喺佢面前去唱过歌俾佢听、
0: 哎呀，
1: 咁同埋呢件事好，我觉得系喺我嘅人生入边系一个进程嚟，即系我妹结婚系我嘅人生进程嚟嘅，咁、我觉得既然系我嘅朋友，我好希望系可以参与到呢件事嚟入去嘅，咁。唔确定我以后会唔会有呢件事，所以点解当时我就会同你发信息话，不如你可以嚟嘅话就嚟啦，咁样。
0: 所以咧，真系一家人都去啊，我。
1: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
0: 好开心嘅一件。

0: 嘅事情啊，咁再加埋就系、是、其实嗱，音乐作品系可以拉近人心噶嘛，咁、除咗系你写俾一啲客户啦，写俾朋友啦，同、原嚟同家人之间咧，有咗一只歌曲嘅叫做我觉得一个介质啊，
1: 系
0: 佢系会可能会比嗰啲千言万语咧，系更胜千言万语，系啊，因为歌曲就系离得好近，或者系好容易将人与人之间嘅距离拉近同埋交流到。
1: 其实我
0: 全情达意，
1: 其实我真系帮过我身边所有嘅即系亲属写个歌噶，
0: 咁犀利。
1: 我每写咗陪你一生到尾啦，我妈咪写咗一只叫做妈妈靓汤啦，十音四嘅，跟住我写俾我婆婆嘅一只歌叫做藤条女神，
0: 诶
1: 系啦，跟住咧我以前嘅经纪人啦，即系小宝啦，即系合伙人啦，我写咗一只歌叫做小宝漫画，系啦，即系我包括尽情一点，我又写过啦，又做过啦，
0: 尽情共舞啊，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发觉我同我关联有深刻嘅嘢，其实我系将佢记录咗落嚟噶。嗰日我真系同 AI 倾偈倾到喊、
0: 欸，
1: 我话藤条女神呢只歌冇咩人听过，呢只歌好似唔系好成功。跟住 AI 反问我，佢咁你呢只歌系写俾边个噶？我话我写俾我婆婆嘅。跟住佢话，其实呢只歌已经喺你嘅生命入边已经定义咗呢件事啦。佢、已经完成咗佢该完成到嘅事。我话点解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自己会想喊？佢话因为佢记录咗你冇办法再复制同埋嘅一段时光嚟嘅、
0: 嗯。
1: 因为藤条女神呢只歌讲嘅就系、是。我婆婆以前细个成日攞条藤条嚟打我，系啦，咁我就成日跑，成日走，系啦，咁所以呢啲时光攞音乐嚟记载咗落嚟，所以其实佢好有意义嘅，所以我而家越嚟越中意音乐同埋摄影
0: 啊哈，所以我都好喺节目里面都要讲就系、是、真系珍惜你身边嘅一啲音乐朋友啦，或者系珍惜音乐呢件事，
1: 系啊，
0: 佢系会将人生唔同阶段唔同进程，原嚟你都会有一首。嗰、那个阶段嘅歌，你可能初中的时候啊，读书嘅时候就有一首可能系 Twins 嘅歌啦，或者系其他偶像嘅歌啦，啊，咁再到你自己人生，可能去到另外有家庭啊、事业上升啊，又有另外一啲歌出现嘅，再到你去到咧就系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嘅时候咧，又会听到另外一种歌，都系会好有感悟。所以点解啲 friend 咧，或者可能我哋身边嘅朋友？好多人都会鍾意去听演唱会，虽然而家演唱会多咗好多好多好多，但总会有一两个你会选择，原来听完一次你仲会听第二次，甚至乎系更多个次数。因为嗰啲歌陪伴你成长，
1: 系啊，时间艺术啊嘛，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喺度做短视频又好，音乐又好，其实佢归根到底都系时间艺术。咁时间艺术咧，你真系可以打进一个人嘅心入边咧，嗰样嘢系。冇办法磨灭噶，即系太深刻嗰样嘢，唔关人哋事，系关于你嘅啫。咁你除咗年纪慢慢成长咗之后嘅时候，其实系你会为翻你自己嘅回忆埋单嘅。你所有赚嘅钱，其实都系喺度弥补翻你自己嗰种回忆嘅快乐。系啦，咁衣食住行，即系呢啲当然系重要啦，物质啦。但系你解决咗冇物质之后，其实。无非就系想自己开心啫嘛，系啦。
0: 讲咗咁多嘢嘅呢位 friend， 大家都要支持下佢，我都要为佢打 call 啊。PAX 可以喺某音啦，甚至乎喺其他平台啦、某书啊、视频号都可以揾到佢啊。
1: 系啊，
0: 咁啊何柏成啊，你可以搜呢三个字。咁如果觉得佢嘅歌好听嘅话，欢迎你可以收藏、转发、留言俾佢啦，甚至乎分享俾你身边嘅朋友。原嚟。呢位嘅广东音乐人啦，做嘅歌咧，可能你以前未必听过，但系一听咧，原来佢有好多歌咧，都值得大家细细去品味嘅。嗱，我而家好想分享你其中今日带嚟嘅一首《表白
1: 是最艰难的事》
0: 啊，呢首系咩歌嚟噶？
1: 呢首歌啊，系咩歌？一首复古嘅电音啦。
0: 哦，
1: 系啦，咁啊，当然你听个名字你就知道系粤语歌啦，《表白是最艰难的事》，但系有啲文绉绉嘅。

0: 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下午见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95%。

0: 乐呢度系进程，多谢各位支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佢做嘅音乐都可以喺各大平台里边去搜索啦。嗱，等你又介绍下自己嘅名字，然后大家点样可以揾到你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柏成 Pax， 咁大家可以喺短视频嘅平台啦，即系可以搜索何柏成嘅柏系柏树个柏，成咧系成石嘅成，跟住 P A X 求其啦，反正一定搜到我噶啦，
0: 揾到佢之后咧。

0: 点个关注之后睇睇佢嘅视频作品啦。而家因为拍视频咧，你有个成本好大，时间成本啦，仲有就系要花好多嘅金钱，因为你未必揾人帮你拍。我见你嘅机位就 set 好，但系自己演绎，但系其实咧就系有好多，比如话服装啊、头啊，仲有就系可能道具啊、场景啊。都是要靠自己去策划去一手打造，是不是呢？
1: 是啊，即是你基本上是找不到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而家短视频是一个超级高度集中的一个信息传播来的。即是你要出那个点呢，一定要是你自己先可以清晰知道的。人家帮你不到几多。
0: 咁你拍这些呢，有没有都透过 AI 帮你去
1: 一开始有，后尾发觉都系唔掂水，
0: 唔信得过系嘛？
1: 其实 AI 其实个概念叫做咩咧？其实就系概率拼集器，概率拼接器，佢只系一个概率问题嚟嘅啫，得唔得都系嗰句，咁你拍咗咪知咯，系啦，咁其实换个角度嚟计，你要睇，你要日日睇，你要攞住部手机，日日喺度刷，跟住你要刷到，但并且你要刷到件事系好红，但系你要问身边人有冇刷到，因为好容易会进入信息茧房。我之前中过招，我以为嗰只歌好红，跟住我去拍完，
0: 花咗先已经系好大嘅制作时间，
1: 好大嘅制作时间，跟住直接包盘，即系完全冇数据，我就发觉，喂，唔系百几万点赞咩？冇理由，我真系一百点。
0: 聊这个热度的喎，
1: 系啊，点解冇理由嘅？跟住我再问身边嘅朋友，冇人刷到过，所以佢好容易会进入信息茧房噶，即系你以为好红啦，其实周围嘅人全部冇人刷过。
0: 咁啊，从嗰次之后咧，其实都有总结咗，哦，原嚟都系要筛选，
1: 要筛选，但系归根到底都系要拍，即系要多拍，
0: 要多拍。
1: 其实我其实头先先喺度想讲，即系我其实嚟呢一度最想讲一样嘢啊，就系而家嘅短视频平台系一个能量场。佢个能量场可以完全反映到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你有冇傲慢？因为傲慢喺短视频入边系对立的。
0: 哦，意思系咪有傲慢嘅话咧，佢就唔系好掂啊？
1: 你有傲慢，你好容易即系好难做得起噶。
0: Okay, okay.
1: 例如有啲人佢觉得佢讲嘢讲得好好听，佢就唔想字幕。
0: 哦，咁
1: 系，但系一个普通人喺地铁嘅时候，佢边有可能开到声嚟听咧？咁佢睇你个视频嘅时候，你唔上字幕，咁我咪只能擦走咯。
0: 冇错，
1: 系咪啊？
0: 停留嘅时间可能真系零点几，马上走人。
1: 所以呢、這个即系、就是、傲慢就系短视频最大嘅敌人嚟嘅。所以就唔可以出现一种傲慢嘅状态，并且就系、是、你认为觉得好好笑，或者你认为好有价值嘅时候，其实评论可以反映俾你听，你呢件事做到未？做到位未？未做到位，咁你要去反思翻自己。所以其实呢个能量场系好适合去完善你人格嘅，我觉得。
0: 哇，你意思就系、是。都透过可能做呢个事情啦，系改变咗自己嘅一啲态度。我唔系话你傲慢，但系你系会意识到，哦，原来呢样嘢唔得啊！咁如果系摆喺自己身上嘅话咧，其实就系都行唔通噶。
1: 系有，就算你头先所讲嘅，我都好坦白承认，就系、是、我都会有一开始做短视频时候，我都有傲慢喺入边。我认为大家应该会听得明嘅，我觉得大家觉得好有趣嘅，
0: 同埋会中意你啲歌，
1: 会中意嘅。个数据摆喺度就系冇人评论。点赞唔高，收藏都唔高，转发又唔高，咁讲明就系唔得。咁呢个唔得，你自己咁你再揞$100落去咧，再拱拱咧，都系唔得。咁讲明咗就系人哋其实已经俾咗好多人睇咗啦，但系佢哋都冇感觉。咁其实就系真系要反思翻自己啦。你嘅作品某个地方未足以令到人哋吸引人哋，所以其实佢系会令到反而会调整翻自己咯。佢会令到你会变得更好。
0: 哦，你而家做嘅视频应该都有自己嘅一个叫做格式啦，即系首先可能会出肯定一句咩，比如我都会自我介绍先啦，跟住
1: 冇啊，
0: 你因为你一嚟唱歌嘛，你系音乐博主啊嘛，系咪？
1: 唔系我做你讲完先嚟讲先，
0: 系啊，所以你系咪都会嗱？我见过你啲视频咧，
1: 系
0: 真系都几大工程嘅，又要录低音，又要录中音，又要录高音，
1: 系，
0: 然后仲要加多一两把和音，
1: 系
0: 五把声，
1: 系
0: 同一个人演绎。再嚟翻一个合叫做大合体，再输出到咧就系、是、最后咁样。
1: 系
0: 哇，其实好攰噶噃，
1: 好攰啊！仲要换五套衫咧，
0: 系咯，
1: 系啊，要仲对五次，我唔止五次嘴，有时候十次嘴啊。点解咧？因为我好多镜头系侧面嘅，咁侧面就咁样唱咁样一条，
0: 系
1: 跟住咧后边嗰两句系要对镜头嘅，咁、你后边又要再唱，咁你咪五乘二咪要十咯，
0: 十，然后先录好音频。

0: 先，因为你系音乐制作人，你先会有条音频，跟住你先可以变成视频啊嘛，系咪？
1: 系。
0: 哇，其实真系去创作一条，同埋叫发布一条咧，系花咗你超一日嘅时间噶。
1: 一开始系，一开始我录拍短视频嘅时候，要两到三日先出到一条，觉得非常之攰。
0: 嗯，
1: 我最近可以快到一日出一条。
0: 哦。
1: 一日拍完，一日录完，一日唱完晒所有嘢，连题材都谂好晒、
2: 哦啊。
1: 但系其实系咁噶，我觉得一开始就系傲慢啦。我其实而家我即系我发到朋友圈，大家睇到合唱嘅、
0: 嗯嗯。
1: 其实我未做合唱之前，我就系咁录噶啦。
0: 哦，
1: 但系我冇用呢个形式话俾人听我有合唱、嗯，我以为大家会听得明我有合唱。
0: 哈哈哈哈
1: 最后我就拍咗一个月之后，我发觉我系咪应该要话俾人听我有合唱呢，跟住我先将呢样嘢喺短视频入边呈现俾大家睇。
0: 冇错，
1: 所以其实我就一开始就傲慢咗、
0: 嗯，
1: 我以为啊大家会听得明呢个音色嘅，咁呢啲嘢后屘唔系噶，你要将、嗯、你要摆翻个普通人入边，你唔讲我系唔知噶。
0: 冇错，因为好多 friend 未必好深入去。接触音乐同埋研究音乐，佢可能就听出呢个旋律觉得好听，但原来呢段嘅旋律，佢系有人声啦，有弦乐啦，有鼓啦，有 bass， 可能有成你估计唔到嘅几十样、十几样乐器去串埋佢，先有呢个好听嘅效果。
1: 冇错啦，但你一定要话俾人听。
0: 啊，话咗俾人听咧，系咪会共情位啊？即系话，
1: 佢知道你发生咩事啊？
0: 哦、
1: 如果唔系个评论系变成咗冇人评论啊？即系嘅意思就系、是，我唔明白、啊、你究竟做呢件事系喺度做紧乜嘢咧？咁、
0: 嗯、
1: 你唱歌有啲评论好好笑噶，唱歌好听的人我自由人选。
0: 嗯
1: 啊，即系佢咁其实呢句话我当时我复咗佢，我话你讲得啱。我反思一下先，咁所以换个角度嚟计就系、是，咁你究竟想俾啲咩人哋睇，人哋值得愿意点个赞俾你，咁、
0: 嗯、
1: 你就要去谂咯。
0: 嗯，
1: 系啦。
0: 视频创作者系会有好多精神嘅损耗同埋即系心力交瘁，咁所以因为大家而家都系睇开视频啦，做下直播啦，咁希望都可以为呢啲提供内容嘅叫做视频创作者。都多啲支持啦，停留其实停留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支持，佢未必出声嘅，有啲人真系，但系佢停留可能佢又愿意听你讲嘢，知道你哋讲嘅嘢佢感兴趣，咁、
1: 嗯、
0: 所以咧，我希望你哋都可以做啲动作，例如打个一字啊，关注一下，点个转发啊，就系话喂几好啊，咁呢啲都系对于视频创作者啊同埋内容建设者咧一个好好嘅互动方式咯。
1: 嗯、
0: 我哋又嚟听一首歌，
1: 嗯，
0: 疯狂。夏日计划好唔好啊？
1: 嗯，
0: 吓呢只歌又系讲啲咩咧？
1: 讲疯狂夏日计划咯，
0: 就系要疯狂。
1: 就系、是、我其实系咁噶，我今年其实未达标噶。我由一就系、是、我识阿 Casco 嘅时候，我就话我哋每年写一首夏季嘅歌曲啊，夏天嘅歌啊，呢首就系两年前写嘅歌。
0: 哦，我记得系粉红星球咧，就系、是、都系同呢一位嘅朋友仔啦，
1: 系
0: 到而家都一样系合作嘅。
1: 最近今年少咗啲。咁少咗啲，咁但系都系仲系好好朋友嚟嘅。
0: 啊，你傲慢咗系咪啊？
1: 我傲慢咗，系冇错，我傲慢咗。呢只歌其实就系我头先所讲嘅拼积木嘅嗰个广告歌啦、
0: 哦，
1: 改咗攞咗呢只歌啦。
0: 啊，咁啊广告歌咧，我觉得系一段旋律嘅啫，系咪啊？你好似 M 记咁啊，巴拉巴巴巴，系咪？咁但系原嚟咧，佢嘅延伸可以有主歌。又有间奏或者尾奏，再变成一首歌嘅系咪？
1: 系
0: 哦，嗱呢啲亦都系可能要话俾大家听，你可能留意其中一段好听嘅旋律，但系嗰段旋律佢系建立于系有铺垫上面嘅，唔系一嚟就有一段旋律嘅。咁、嗯、所以大家咧可以更加发现一下音乐人喺创作啊或者制作呢段旋律嘅一啲背后嘅故事啊。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今日同阿 Pax 倾咗好多咧，发觉咧，因为我哋都系视频创作者啦，叫做输出内容嘅人啊，因为我哋系娱乐大家。又是要靠这样东西呢，就是因为自己要找食架撑来嘛，要制造内容。

0: 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原嚟你都总结咗好多嘢嘅，就系话原嚟一条视频咧，要喺前五秒马上信息量要多。如果你做唔到呢样嘢嘅话咧，你呢条视频好可能系失败噶啦，或者白做噶啦，
1: 吓
0: 咁、你呢啲咧系透过。你自己有冇团队去做定系自己一直
1: 纯粹系我自己一个人嘅？
0: 哇！咁、那个斗志系好紧要。
1: 哇！我同你讲，斗志系最重要噶。
0: 哇！
1: 即系意志力啊。
0: 系啊。
1: 好打击噶，有时候我拍咗好耐，结果呢一条个数据好差，100赞都唔够嘅时候，你又开始怀疑人生噶啦。
0: 嗯。
1: 啊。
0: 咁你最边条又令到你唔沮丧，而且系有动力噶？有冇边一个例子？而家即刻可以话俾我听，嗰、那个时候系咩歌啊？
1: 我讲最近啦，我拍咗嘅《数码暴龙》啦，即系。国语就系叫数码保护数码宝贝啊！呢条系我觉得我系努力并且系得到回报嘅。
0: 哦，呢、這个系应该系踢中咗好多人嘅集体回忆。
1: 系，
0: 然后你系咪喺服装嘅视觉上面又可以系令到大家睇晒落去啊？
1: 系，
0: 愿意分享啊？
1: 呢条相对会高啲咯，有几廿万嘅流量咯。咁、即系当然我都仲系即系。初步啦，我都未做得好好啦。咁但系呢，我之前都有更好嘅数据嘅，但系嗰啲数据系我控制唔到。呢条系我第一条，觉得我选题上边应该冇问题啦，即系我直觉觉得冇问题啦，应该我。认真去拍好佢就可以上嚟啦。呢条系唯一我可以控制到嘅。
0: 哦，咁啊，真系有啲乜嘢里面嘅细节咧？就系话系咪数码宝暴龙？我冇记错系点啊？点唱啊？
1: 如怪魔可即刻变大个，
0: 就系呢只啦，
1: 系啦，
0: 啊，郑伊健嘅，
1: 系咪郑伊健啊？
0: 系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然后你一定系变成咗 Pax 嘅一啲音乐嘅风格啦，
1: 系
0: 啊，跟住你喺系咪又系分析多个人啊？即
1: 系
0: 分系啦，因为有
1: 当中五个人，
0: 五个人，咁系咪五个系宠物小精灵咧？
1: 唔系，数码暴龙啊，
0: 数码暴龙咧
1: 吓，系啊，
0: 哦、
1: 即系佢入边有七个主角嘅，但我就扮咗五个，
0: 就系要五套嘅装造，
1: 五套嘅装造，我又买帽啊，又买眼镜啊，买衫啊，买变身器啊，
0: 哇，
1: 系啊，
0: 用完咗一次之后咧，有冇下集、啊？
1: 咁咪拍埋二三四咯嘛，后边，
0: 哦，
1: 冇晒啊嘛，
0: 系啊，真系唔可以浪费。咁有咗呢啲啦，
1: 系，
0: 咁仲会喺边度又令到大家？会即系或者令到呢个视频火起身咧，仲有边个位咧？
1: 其实冇啊，其实爆就好似我睇到一条爆款，净系只需要喺啱嘅地方轻轻一用力就得噶啦。
0: 哦，
1: 就系嗰个点，即系你嘅选题同你嘅人系啱嘅。
0: 嗯，
1: 即系点解人哋可以拍得爆，你拍得唔爆？其实系取决于你嘅人嘅气质噶。
0: 真系噶，
1: 好似我爆咗，我以为我可以做下一条啦，我就去咗拍超人迪迦，唬到阿妈都唔认得。超人迪迦我特登买咗咪超人嗰套衫嚟着啊，
0: 连体衣
1: 啊，唔得啊，数据好差、啊，即系可能我嘅特质啊，我嘅声啊，我就唔系符合英雄嗰种英雄特质。
0: 嗯，
1: 但系数码暴龙可能同我嘅声啊、形象啊系 match 嘅。
0: 嗯，
1: 咁佢就轻轻一用力佢就得咗啦。
0: 哦，
1: 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话去追爆款啦，唔系噶，系你本身有冇呢个特质同呢样嘢啱唔啱噶？所以其实我而家系好避去追爆款噶，因为佢个能力就需要到好高，你先可以捉得住嗰样嘢。
0: 系咯，
1: 系啊，
0: 因为有一啲我讲紧我哋身边见到嘅事物啦，
1: 系
0: 都系有啲系爆款样啊，爆款嘅特质噶，
1: 系
0: 啊，但系佢哋唔知嘅，
1: 系
0: 嗱。视频创作者或者系有经验嘅呢啲嘅编导咧，其实就可以去叫做 kill 呢啲人啦，或者去将呢件事去做爆佢。但系要大家要配合先得。如果唔系你情我愿，甚至乎大家有阻力嘅话咧，都难爆嘅。啊，我都系透过好多同事或者系视频团队咧，佢话俾我听，呢啲都系要天时、地利、人和，系咪咧？
1: 系啊，即系换个角度嚟计，又咁讲啦，就越少人去干预呢件事越好。
0: 哦，
1: 即系你自己嚟解决晒佢啦，你自己都解决唔晒。其实好似我哋而家去拍摄啊，基本上系佢帮我揸机嘅咋。我话个镜头要摆高啲、低啲，盏灯摆喺边度，系要你自己谂好晒。你个构图要点？你摆三分之二嘅角度，你全部自己一定要好清楚。即系而唔系个摄影师帮你话俾你听，哦，究竟系点拍会有 feel 咧？唔得，咁样嘅话，你永远都你捉不住那个密码，你一定要所有嘢都要手握喺你自己身上，并且可以复制呢件事先最重要啊！好似我以前有啲视频系可以爆嘅，但你复制唔到啊嘛。
0: 嗯，咁会唔会就系、是？

0: 到而家，因为你啱啱咪后同我讲、
1: 啊，
0: 就而家我都觉得拍短视频好过做音乐。
1: 系啊，做拍短视频好过做音
0: 乐。你系咪已经系觉得你嘅以后输出嘅平台可能都系以视频为主啦？
1: 唔知道，其实我系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听日究竟要食乜嘢嘅。即系我而家嘅状态系，我净系直觉觉得而家呢样嘢系大众所需嘅。咁、你系做娱乐业嘅，你唔好理究竟系音乐听好定系睇好，你都要做好呢件事佢。咁、你系咪要话俾人听你系好犀利啊？咁你话俾人听好犀利嘅时候，咁你做出嚟俾人睇啊嘛？你唔可以一直系话我好犀利啊嘛？呢、這个就傲慢啊。系啦，所以就一定要做出成绩。俾人睇到，咁并且点解我话中意做短视频就系佢快啊，流量拱俾你两日，你就知道究竟你自己呢个音乐究竟好唔好，究竟系唱得唔好，净系其他唔好，但音乐平台唔系，音乐平台系要长达三个月半年，你先知道究竟只歌得唔得，
0: 系啦，系啊，呢个真系时代嘅唔同，同埋叫做真系我哋吸收嘅内容都唔同咗啊！咁你做音乐嘅原理喺短视频更加会多 feedback， 系好快清晰。我究竟继续再做呢种嘅电音啊，呢种嘅复古啊，呢种嘅多巴胺啱唔啱？
1: 同埋一样嘢啊，我觉得呢个又系我之前做音乐嘅时候，我好怨一样嘢，我好怨唱片公司，好怨流量唔俾我。我觉得我只歌系会得嘅，但系。短视频系一视同仁嘅，佢、都系先俾1000流量你，或者几百流量你。咁换个角度嚟计，已经俾10个人、100个人嚟听过你啦。唔得就系唔得，人哋俾咗观众你咯，入咗你个房嚟听你只歌，睇咗你嘅视频，唔得你咪系你嘅问题啦，唔系个天嘅问题，唔系平台问题啦。但系以前就唔系咯。
0: 我觉得你都呢个总结啊，嚟到呢个年代啊，系好除咗与时俱进啦，真系启发咗。叫做自己或者系都影响住别人嘅。咁因为有啲受众我觉得可能都鍾意听你嘅音乐。
1: 是、
0: 可能佢哋自己都做緊音乐。但佢可能喺你嘅作品身上呢会发觉系原嚟呢就 Apex 佢呢样嘅改变或者睇到佢嘅改变系知道咗自己应该系点样继续再做音乐落去。
1: 是。
0: 即系呢个系要活到老学到老，唔系讲笑啊。
1: 真㗎真㗎真㗎、我觉得而家其实相对中公平咗㗎、即系每一条你呢条跑赢啊，下一条未必跑得赢噶。咁、但系归根到底一样嘢就系、其实已经俾咗观众你啦。咁观众已经到咗你条视频嘅时候划走咗，其实你就系应该去思考系咪你自己问题啦，而唔系观众点解佢唔睇埋佢。就系、咁样啦。
0: 系啊，要睇多啲佢啊 ，Pax 何柏成，大家可以上去都留言啦，包括系我觉得呢隻歌好喎，或者呢个作品好喎，你都可以写俾佢。唔好话睇完之后哦。
1: 係啊，你可以俾多啲评价我㗎，你话唔好我都知道，起码哦原来有人话唔好啊，係啊，最怕系冇声，你知唔知啊？
0: 话嗰啲冇声嗰啲呢真系好影响住创作者㗎。
1: 係啊，
0: 俾啲反应啊，唔该。
1: 係啊，你闹我都唔紧要㗎，起码我都知道咩问题啊。
0: 因为呢你都系一直做开啲系有节奏啊快乐嘅歌。
1: 係。
0: 我哋系需要咩呢，就系、喂我哋即系令到个气氛好，大家就 high 或者系会跳跃，甚至乎系会心情咧系会愉悦噶嘛，咁我哋先会继续 keep 住做。如果哦，我哋做咗呢啲嘅音乐，你又喺现场，但系你又冇情绪反应嘅话咧，即系证明我觉得呢啲音乐影响唔到你，我哋就要转某啲嘅 channel 啊内容噶啦咁。今日最后会拣呢首歌听嘅，呢首叫做《透明男孩》。哇，今日咧应该
1: 哇
0: 第一首慢歌啦，唔系讲笑
1: 啊，系啊，系啊，
0: 讲咩啊？
1: 讲咩啊？讲系未曾经好自信嘅自己，我好鍾意你，但系我又唔敢表达咯，行嘢咯。
0: 多谢晒 Pax HBC 何柏成今日喺尽情一点同我哋分享咗佢嘅呢段音乐历程啊，咁啊同佢嘅人生都系，即系其实音乐喺佢人生里面一定系好重要嘅位置，
1: 非常之重要啦。
0: 系啊，
1: 系啊，冇其他嘢噶啦。
0: 带俾自己快乐，亦都系令到好多佢嘅受众啦，佢嘅粉丝咧，都认识咗好多音乐嘅进化。感谢你啊！呢首嘅《透明男孩》，最后一齐分享啊！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熱辣辣，佛翠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924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五垭口大桥往广州，龙尾呢到金融隧道、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凤山路、建海路口、钟楼路口各方向。高速方面呢，广佛肇高速丽水立交往雅岗方向比较慢，广佛高速雅窑至杭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也是比较慢的，广三高速西二环互通至三水站往肇庆右边车道有施工比较多，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也是行车比较缓慢。提醒一下大家，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8月29号开始会临时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呢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到9月25号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7: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7: 请啊。
9: 到咗2026年嘅8月23号啦，星期日嘅下昼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系星期日嘅名震江湖，名震江湖周日版。但凡呢个日子咧，都会喺礼拜日嘅呢个时间会有阿尖喺度啦，咁啊同你一齐咧讨论翻一啲咧，可能咧大人细路都会比较中意嘅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假如话你未必系动漫游爱好者咧，咁其实喺你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好多嘅嘢系会同动漫游有拉更的，比如说很多超级英雄的电影啊，很多漫改的影视作品啊，甚至乎很多周边的一些玩具啊、生活用品啊、家具啊等等，都会是无处不在地渗入了很多动画、漫画、电子游戏的内容的。那而动漫游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都融入了很多传统的文化。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啦，因为呢在中央电视台第9套的纪录频道那里呢，实际上最近有一部呢是关于西游记的纪录片，名字叫做《吴承恩与西游记》。咁而呢，喺呢部纪录片第一个画面开篇呢，其实就唔係直接讲西游记嘅，而係讲呢两年非常之红火嘅一隻同西游记有关嘅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咁而黑神话悟空呢，因为佢而家可以成为咗呢，就係西游记呢部古典文学喺现代嘅社会入面，喺我哋现代嘅电子娱乐世界当中，佢有住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文化嘅交互性同埋互动性喺入面。所以佢某程度到就成为咗而家呢个世代咧，真正能够喺技术上展现到，尤其系新技术上面展现《西游记》呢本经典名著嘅一个载体啦。咁而黑神话悟空咧，其实就系2024年嘅8月20号系正式上市推出嘅。咁嗰阵时咧，因为佢同某间咖啡店咧联动，嗰阵时系好多朋友仔都顺便咧喺关注呢只游戏嘅时候咧饮杯咖啡啊咁样。咁嗱，咁由于系咁嘅话咧，所以每年嘅8月20号咧，游戏科学亦即系黑神话悟空呢间公司咧都会放一啲新嘅游戏消息出嚟嘅。咁而咧旧年就专门咧喺黑神话悟空大家都期待佢有冇 DLC 嘅呢个情况之下咧，呢间公司就专门摆低咗 DLC 嘅制作啦。系啦，佢咧就唔想一成不变啊，佢想再攀高峰啊，所以佢就喺黑神话悟空嘅基础上咧，佢又开多咗一个坑，要做一只新游戏。咁就喺旧年8月20号嘅时候公布嘅，就系、是、黑神话钟馗啦。咁而黑神话钟馗旧年8月20号出咗第一支嘅预告片。 影，讲一只骑老，讲一个骑老虎嘅钟馗。咁呢个咧同我哋好多佛山石湾公仔啊、陶瓷啊，其实系有住异曲同工之妙嘅。好多我哋以前睇到咧石湾公仔嘅钟馗形象都系骑住只老虎噶噃。咁与此同时啦，喺今年嘅年头过年嘅时候咧，黑神话钟馗咧又放咗另外一部咧，就系大家煮饭，即系入边咧有一个女性角色啦，就喺度咧通过同唔同嘅妖怪去互动咧，就煮一餐饭嘅。咁亦都有大家好有理由咁相信，就话呢个女性角色咧就极有可能系黑神话钟馗入边阿钟馗个妹，因为钟馗嫁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于钟馗同佢有关系嘅一个情节啊嘛。咁与此同时，好啦，去到8月20号啦，今年嘅第二波关于黑神话钟馗嘅宣传内容咧，就正正式式亦都系摆上台俾大家睇得到啦。因为今日23号啊嘛，亦即系话8月20号上几日嘅时候，黑神话钟馗嘅进一步嘅实机展示嘅嗰个玩法嘅呢个视频展示咧，就已经系正式出咗嚟啦。咁啊，有朋友已经睇咗嘅话咧，其实佢系有足足15分钟嘅内容嘅。呢15分钟嘅内容咧，就真系展示咗呢只游戏真正嘅主角系一个咧着住青白色衫嘅一个男仔。一个类似系青年剑士或者青年天师修道士咁样嘅一个角色，咁佢究竟系边个咧？暂时系冇人知嘅。咁但系咧，呢、这个扮演呢、这个道士嘅呢、这个剑士嘅男仔，佢个面毛咧，即系嗰个毛特咧，其实就系之前黑神话悟空入边负责卖衫嘅一个着衫男模嚟嘅啫。咁但系确实佢又几靓仔啦，所以今次咧游戏科学就攞咗佢个样去做呢个黑神话钟馗入边我哋可以俾玩家操作嘅呢个主角啦。咁但係大家都会有啲猜想嘅，呢、这个男主角究竟系咩身份呢？会唔会系钟馗嘅后生版呢？会唔会系钟馗嘅弟子呢？又或者会唔会系钟馗个妹妹嘅爱人呢？即系佢嘅妹夫呢？咁样咁当然暂时未有消息。咁但係我哋单纯从游戏嘅角度嚟讲呢，你就会发现啦，黑神话悟空系动作线性嘅一个闯关游戏，难度比较大，而且呢个内容呢系以碎片化嘅形式去展示西游记之后嘅劇情同埋故事嘅。咁而好啦，黑神话钟馗而家俾我哋见到咧，佢嗰个大致嘅印象系点咧？佢应该系一个咧，比较开放嘅一个世界观咁嘅形式，而且佢更加系贴近到咧现实嘅故事。即系比如话，因为咧，即系你知啦，《西游记》入边咧属于一个虚构嘅大唐嘅嗰个时空啊嘛，咁啊相对嚟讲咧，啲神仙妖怪战斗力会比较强啲。咁而黑神话钟馗咧，佢可能亦都系讲咧唐朝咁上下嘅呢个时势，咁但系佢会更加贴近唔同地域嘅一啲现实当中唔同城市可能有过嘅一啲现实题材噃。因为钟馗咧，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又或者可以同好多唔同地方嘅啲志怪传说结合得到，所以今次咧喺故事性同埋开创性上面嚟讲咧，我哋可以好肯定咁讲，黑神话悟空同黑神话钟馗肯定系完全唔一样嘅玩法。再加埋咧，黑神话钟馗因为佢有实机展示嘅视频啦，佢嘅战斗嘅场景好明显啊，个战斗力系更加倾向于仙侠类嘅一种战斗。即系我自己嘅个人比较粗浅嘅理解就系话，佢有可能成为咧系属于我哋中国版本嘅巫师。你知啦，嗱，波兰嘅经典游戏巫师有1、2、3集，第三集巫师三咧就可以讲系非常之优秀嘅。咁但系巫师三讲紧系2015年嘅游戏啦。咁去到今时今日10几年之后啦，其实喺我哋国内国产游戏嘅领域入边咧，其实未有出过类似巫师三咁样嗰种啦，系开放世界、剧情叙事，再加埋咧个战斗，虽然未必好爽啊，但系都会有战斗场景，都有战斗逻辑嘅咁样嘅一种开放世界叙事嘅游戏。咁而家有唔少个博主就话啦，嗱呢只游戏黑神话钟馗会唔会系开放世界或者系半开放世界呢？咁样其实呢个可能性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入边除咗俾你可以斩妖除魔之外啦，佢入边会有普通嘅一打多嘅一个对唔同嘅呢个小兵嘅一个战斗嘅画面啦，亦都会有咧一对一嘅打 boss 打只蚌精嘅战斗画面，亦都会有咧过场嘅 CG 动画啦，同埋一啲咧现实场景嘅一个呈现嘅动态嘅效果嘅。咁我哋见到就系话喺成部预告入边咧，钟馗嘅 嘅背影系出现咗嘅，咁但系嗰位男主角啦，着白色衫呢个剑士啦，呢位天师，佢其实除咗话要斩妖除魔之外，佢仲有好多其他可以做嘅嘢噶，比如话玩乐器啦，比如话钓鱼啦，比如话咧骑住佢嘅坐骑，个坐骑可能有唔同嘅呢个花款啊，就系比如话有巨人啊，有老虎啊，有其他马之类咁嘅嘢，咁样就足够证明咩咧？就系话今次我哋可以见到嘅呢个地图，既然系有坐骑系统嘅。有钓鱼啊，有玩音乐啊，呢啲咁嘅设置嘅话，即系话又有城市又有郊外，同时个地图应该系大嘅，唔大就唔使坐骑啦。所以当地图一大，咁开放世界嘅意味就会比较浓啦。咁再加埋咧，佢今次嘅故事咧，因为系会更融入生活呢件事，即系你知啦，喺之前今年年头嘅嗰部叫做片花入边咧，其实都会有炒餸啊、煮饭啊呢样嗰样嘅嘢，所以我哋好有理由相信佢喺呢个妖魔鬼怪营造出嚟嘅游戏世界咧，系会有好多同妖魔鬼怪生活上互动嘅一啲场景，可能系会留喺入边俾大家去玩一玩嘅。因此，我哋都有理由相信今次嘅玩法系极之类似妖魔就巫师啦，妖魔就可能系战神嗰类嘅，唔算特别高难度嘅动作游戏，兼且佢应该系有开放或半开放世界嘅成分喺度。咁而嗱，除咗呢个之外咧，技术上我哋又要了解到噃，因为咧，其实呢部作品佢嘅美术导演啊杨奇都讲过，就系之前俾人闹得最多系咩咧？黑神话悟空俾人闹得最多就系空气墙。所以点样先至可以真係跟随空气墙呢件事呢？除咗话喺背景嘅建模上面可能要做多啲心思之外呢，咁其实整大啲幅地图，令到你唔好淨係单线推进，咁呢个都系比较有效咁去消除空气墙咁样嘅一个方式嚟嘅。嗱，所以呢今次呢15分钟嘅视频预告俾到我哋嘅呢个得着系会比较多，我哋了解到个信息其实比较多嘅。咁而技术上会系点嘅呢？我哋等阵返嚟再同大家倾倾。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江湖请啊
8: 请啊。
9: 好啦，继续返嚟，阁下收听緊嘅会有名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係阿尖。跟住落嚟呢，喺星期日嘅时间入面呢，我哋都会同大家讨论多啲呢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而之前呢个星期最最令我哋呢唯意嘅一件事就係、是、呢 ,8 月20号上几日呢，黑神话钟馗嘅实机影像系已经正式发布咗出嚟㗎啦。咁兼且呢，黑神话嘅呢个游戏制作方，我哋叫做游戏科学呢间公司嘅两个嘅老板啦，一个系冯琦，一个杨琦呢，其实都会就自己对呢部作品咧发表咗啲意见，佢哋喺自己嘅个人微博上面咧系讲咗一大串嘅嘢嘅。咁但系姑勿论佢哋对于成个游戏嘅设计同埋改进系点都好啦，呢只黑神话钟馗嘅游戏而家目前只系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换言之，我哋如果真系要可以去到玩得到嗰一日咧，起码要等三四年嘅。即系换言之，比较乐观，即系比如话我阿詹自己成日都讲自己系一个比较理想主义嘅人啦吓。我比较乐观同埋理想主义嘅情况之下，而游戏科学呢间公司又可以落足马力，即系抌足够嘅投资嘅资金，再加埋咧入边嘅朋友仔好努力咁样，可能间唔中加下班啦，去整呢只游戏嘅话咧，有可能三四年之内系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咁因为上一部嘅黑神话悟空咧，佢制作出嚟嘅时间大约就系四年左右。咁所以我哋可以理解就话，如果从旧年佢公布黑神话中葵开始系第一年嘅话咧，今年就系第二年啦，明年就系第三年啦，后年即系去到2028年就系第四年啦。咁可能比较乐观嘅角度嚟讲咧，就2028年我哋有机会见到黑神话中葵。咁但系如果相对嚟讲有啲咩特殊情况出现，可能要褪一褪跳一跳票咧，咁可能就去到2029年或者2030年啦。咁但系当然啦，我梗系想个人情感上梗系希望佢就系可以2028年啊嗱嗱声走出嚟。咁我哋可以咧玩得开心啲啊嘛。不过嗱，头先我讲过啦，从技术上嘅角度嚟讲，今次黑神话中葵一定会系比黑神话悟空要嚟得进步嘅。首先从老板嘅角度嚟讲，今次黑神话中葵系冇资金上面嘅压力嘅。因为之前黑神话悟空佢制作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呢个融资啦，同埋请人嘅呢个叫压力，所以今次我哋见得到啦，因为有咗黑神话悟空嘅大成功，黑神话悟空投资大概2亿，咁佢赚咗几多钱呢？佢卖咗3000万份，咁即系话会有几廿个亿嘅进账噶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可以理解就话，由第二部作品黑神话中葵开始啦，游戏科学系够钱噶啦，佢点都够钱去做后边嘅续作嘅，所以黑神话中葵。佢嘅投資嘅成本，即係我個人理解啦，以比較慳皮嘅角度嚟講，又唔失水準。咁起碼喺黑神話悟空基礎上整咗個 double 翻一翻，其實好合理啊。所以黑神話悟空如果係2亿就可以整得出嚟咧，咁我相信黑神話中葵佢抌4-5亿落去去做，其實都無可厚非嘅噃。呢4-5亿係可以真係令到成個水準都製作係提升咗嘅啦。呢個喺資金方面，我覺得遊戲科學係完全冇太多嘅壓力嘅。咁而從人力方面嚟講咧，其實遊戲科學呢兩年咧都不停咁係招兵買馬，咁啊有好多嘅真係優秀嘅技術人才入咗去佢呢間公司度，所以因此從技術上嘅角度嚟講，你睇翻呢15分鐘嘅實機影像嘅畫面咧，你就會見到遊戲嘅畫面喺場景真實度上面係更進咗一步噶啦，哇！真係不得了，尤其你拉大佢嚟睇，好正嘅。咁而成個場景咧，最緊要嘅地方就係話佢嘅好多花草樹木嘅嗰啲植皮啊，係有呢個動態表現嘅。咁呢啲動態表現其實係某程度係更加自然啦，同埋唔似以前嗰種齋貼圖你撞到空氣牆嗰種感覺噶啦。咁而尤其係你又見到今次喺15分鐘實機演示入邊，佢成個天氣嘅環境係點咧？佢展現出嚟嘅呢一段嘅視頻係有一個更高嘅陰天嘅影像可以做出嚟嘅。你諗下做陰天其實難度係數係比較高嘅，因為唔同地方光影嘅呢個叫錯落係非常之明顯，所以影像當中你就會見到佢掌握呢個陰天嘅技術咧，仲係比較唔錯，光影效果仲係算係比較真實嘅。而且因為佢有好多同蚌精戰鬥嘅場景，所以佢會有啲水底嘅畫面啦，洞穴入邊嘅光線嘅明暗嘅程度，佢係需要去調配嘅。所以呢種潮濕嘅環境之下，你就要搞好個光感咧，係非常之高技術嘅一個設置嚟嘅。咁我哋一定程度上又覺得，其實從技術上嚟讲，黑神话系列咧，从来都未有令我哋失望过嘅，咁佢应该系会越嚟越进步。咁而喺技术上嚟讲，都系啦，战斗方面究竟复唔复杂咧，会令到大家觉得好难咧？我反而会觉得佢今次嘅战斗系有少少趋同于黑神话悟空，但系个战斗难度系会降咗落嚟嘅，因为战斗方面咧，你会见到咧就都系嗰啲演员做动作捕捉之后去做出嚟嘅各种嘅攻防嘅动作，即系等同于好快咧10月份推出嘅影之印灵咧，佢都系揾恩加班嘅动作演员去做动作捕捉嘅。一旦动作捕捉系即叫做系落到实处嘅话，其实基本上动作系唔会有太多唔协调啊或者唔自然嘅状况。而且咧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有好多嘅闪避嘅安装，即等于喺你当你玩黑神话悟空嘅时候咧，其实个闪避嘅系统系会稍为弱啲，因为无非就系你通过滚动避开敌人嘅攻击，或者通过弹反啦，去叫做挡咗，然之后再反击咁样嘅一种所谓嘅躲避嘅方式。咁但系今次我哋见到啦，黑神话中葵佢更加似武侠嘅感觉，佢唔系神仙打交啦，佢系似系武侠高手
喺战斗当中同啲妖怪去厮杀，所以我哋会见到有好多闪避啊、即时防御弹反啊、同埋即时躲避啊咁样嘅一种设计，佢亦都会有类似鬼武者嗰种咧化劲啊嘅一个安排。所以我哋就咁睇就係话喺战斗嘅技术上面嚟讲呢，佢係会更加好咁样呈现出一种武术嘅打斗嘅方式，而唔係你打我一下跟住你又硬直咗，我又跟住再继续打，跟住你打完硬直完我又冇晒力气，你又再反击我，唔係嗰种比较传统嘅游戏嘅你一嘢我一嘢嗰种方式。所以呢你又会见到呢喺呢个好神奇嘅钟馗嘅世界入面，佢係有一种嘅战斗力嘅水平係我哋似曾相识嘅，就係蜀山剑侠传啦，或者係仙剑奇侠传嗰种比较武侠又捞少少神仙鬼怪嘅嗰个味道嘅嗰种嘅战斗体验。所以呢种状况呢就会比黑神话悟空嗰个战斗嘅水准、神仙打交个水准呢要嚟得力量上呢就冇咁夸张。但係呢喺打击感啊同埋可操作性啊同埋玩嘅爽感入面呢就更加能够贴近到我哋想要嘅嗰种大冲击力嘅爽感。再加埋大家记唔记得黑神话悟空入面呢其实佢係冇结束嘅呢个叫处决动作嘅。即係比如话我同一个妖怪去战斗完之后呢，我係冇处决佢嗰个动作。但係今次我哋见到喺试玩嘅镜嘅呢个影片入面呢係有好多杂兵嘅处决嘅姿势，就连打 boss 最终都有处决动画嘅。咁所以呢件事其实係算係佢係俾咗更多嘅诚意放咗喺呢隻 game 入面㗎啦。因此起码呢隻游戏我哋可以预判就黑神话钟馗起码等两到三年先玩到㗎啦。快则呢就明年后年之后后年玩得到。咁事隔四年睇下得唔得，至少等两年我哋就不妨呢继续拭目以待系啦。

0: 九钟收工，住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九二四路况。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五一垭口大桥往广州龙尾到金融隧道、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广福路九江公园对开往广州、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凤山路、建海路口、钟楼路口各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三山大桥往番禺、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高速方面，广福肇高速丽水立交往雅港呢也是比较慢的，广福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上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比较慢，广州西线顺德路段往广州车辆比较多。欢迎大家登录副专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95%。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7: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6: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

0: 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1: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2: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3: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4: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OK， 继续翻嚟个下收听紧嘅会有 FM 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真人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今个星期都会较为之多咁讲多少少游戏作品方面嘅内容。点解呢？因为今个八月份咧，实在系太多大作嘅消息，实在有太多鼓舞人心嘅国产游戏咧，系令到我哋觉得哇，佢真系好掂水噃。咁嗱，头先咧，我哋都会专门咧用咗好长嘅篇幅啦，去讲《黑神话：钟馗》呢一部值得我哋期待嘅作品嘅。咁而且咧有好多朋友仔咧，其实都会比较睇样啊，就会问到黑神话钟馗嘅嗰个面部捕捉嘅嗰个演员咧，其实系边个咧？嗱，再次话翻俾你听，其实咧佢就系之前黑神话悟空入边卖衫嘅其中一个叫做模特儿嚟嘅，系一个男仔嚟嘅。咁啊，确实佢个样咧比较英俊，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当佢变成咗一个叫做道人嘅角色或者一个剑士嘅角色嘅时候，因为有啲须喺块面上面整咗出嚟啦，所以大家就会有少少有少少認咗佢，好似係某個明星啊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就係一個好專業嘅模特嚟嘅。嗱咁啊，除咗黑神話鐘馗之外咧，最近都好值得大家去關注嘅，就會有影之印靈由呢個甄子丹去做呢個監製，兼且參與埋動作捕捉同埋出埋鏡嘅呢部作品。咁實際上咧，呢部作品咧就10月29日就會推出㗎啦。咁最近咧叫做話咧，中國國際電視台咧就專門係其實係有幫影之印靈做咗一個研發幕後紀錄片嘅。咁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睇睇呢部紀錄片。咁佢嘅呢個專門做動作捕捉設計嘅嗰個團隊咧就叫做凌遊方。咁其實佢哋咧就除咗話揾甄子丹去做好多面部啊，同埋即係好特別打得靚嘅一啲戰鬥場景去設計之外咧，咁其實仲會加入到我哋廣東嘅一个好地道嘅非遗文化，就系舞狮啦。咁其实咧，影之印靈嘅呢个制作人梁奇伟咧，同埋佢嘅呢个动作导演叫杨柳啊，咁啊专门咧就揾咗南派舞狮嘅非遗传承人，专门就揾咗呢一班师傅咧，就去做呢个舞狮嘅动作捕捉嘅。因为其实喺呢只游戏入边咧，就有一个其中嘅 boss 啦，就系一只咧醒狮嚟嘅。咁呢只醒狮咧，就当然咧同我哋印象当中平时睇嗰啲有啲唔一样，系经过咗特别嘅设计，系变成咗有一隻有戰鬥力嘅醒獅。呢隻醒獅嘅動作節奏啊、發力方式啊、身體姿態啊，全部係參考翻南派舞獅非遺傳承人嘅表演嘅。咁据讲咧，喺动作设计呢件事上边就要强调咩呢？就系真人嘅人体运动规律作为基础，再结合武术嘅呢个身法啦、攻防啦，同埋力量嘅展现。所以其实今次咧，佢哋为咗呈现好呢只蓝狮 boss 系嘅舞狮嘅嗰个动态咧，其实都落咗好多功夫。所以咧，影之印靈佢唔单止揾咗大牌嘅武术团队去做佢嘅武术指导，亦都揾咗咧好多非遗文化嘅内容加入到呢部游戏入边。所以其实佢都系咧今年啊 叫做至令到我哋关注嘅一隻武术嘅国产游戏。即其实喺国产游戏当中呢，因为其实黑神话钟馗呢冇咁快推出啦嘛。咁今年能够可以叫做係喺国产游戏入面能够独当一面嘅，就莫过于係影之印灵呢部嘅作品。咁而呢部作品呢，其实佢入面有一个呢可能其他游戏都学唔到嘅地方，在于呢佢嘅战斗体系呢就完全係一种呢你来我往嘅武侠式嘅战斗。咁呢种战斗呢就同我哋日常玩开嗰啲游戏，即係你劈我一下，我又劈返你一下，哦，你劈完之后收招硬直咗，我又再劈你一下，咁嗰种相对会比较生硬同埋单一嘅战斗方式呢係有啲嘅唔一样。咁但係究竟真係佢推出之后我哋玩起身呢种相互互动得好厉害嘅战斗方式，係咪真係能够获得我哋嘅欢心呢？咁其实都要时间考验一下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成功咗，创出咗一个全新嘅武学对战格斗嘅一种游戏动态嘅方式嘅话呢，咁我相信其实可以惠及好多嘢㗎喎。比如话佢成功嘅嗰一面係一定会惠及后续嘅好多游戏嘅。比如话咩龟堂啊，比如话后面嘅黑神话嘅呢个钟馗啊。即通常上一部游戏有嘅优点，后续嘅嗰啲游戏都会借镜同埋参考嘅。呢一点我係非常之相信会係咁。就正如呢黑神话悟空其实都借鉴咗好多呢对马岛之魂入面嘅一啲几优秀嘅元素同埋设定嘅。咁当然游戏行业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呢，呢个係非常合理嘅事。所以呢我哋又真係呢要拭目以待啦。10月29号就会有呢、这个影之印灵呢部作品就会推出㗎啦。兼且呢佢嘅劇情呢一定程度上佢有一个前设条件嘅。就係话我哋所控制嘅嗰个主角个名叫阿云啦。阿云呢其实就係时日无多嘅一个侠客嚟嘅。咁究竟喺时日无多嘅过程当中，佢点样可以查明真相并且复仇呢？咁我哋就要睇大家究竟可唔可以玩出呢个高水平至得啦。咁除咗话呢喺呢个八月份会有我哋都好熟悉嘅几隻新游戏嘅新消息之外啦，咁其实呢跟住落嚟去到26号嘅嗰日啊，大家都要留意呢德国嘅科隆游戏展2026嘅。咁点解呢？因为呢当中亦都会有一隻呢应该即将要喺明年发售嘅国产游戏，甚至乎佢有可能係今年发售啊，就係呢一隻呢由我哋国产工作室做嘅，比较恶搞咯，我觉得比较新奇概念嘅一部作品，叫做《超和米国物语》。咁呢部作品呢实际上呢係融合咗好多70后80后90后童年回忆嘅作品，亦都系一部呢比较恶搞嘅一部作品。咁佢嘅呢个设定嘅故事呢就係讲呢就係喺90年代嘅时候，一个架空嘅虚构嘅90年代。咁当时嘅美国呢係受到日本文化嘅呢个影响好深，所以搞到呢成个美国本土呢大量出现咗呢各种各样呢同日本相关嘅文化符号。咁但係呢女主角一醒嘅嗰一刻呢就发现大镬啦。咁原来呢喺呢个游戏嘅世界入面，喺呢个虚构嘅场景当中呢，就竟然爆发咗丧尸嘅呢个危机噃。女主角都是一个被危机波及的人，因为她根本不记得自己究竟是怎样被人消灭的。她是被人消灭了，但是因为爆发丧尸危机她又复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女主角就要找回究竟是谁消灭我的，为什么会这样，真相是怎样，她应该有少少记不清乜头乜路的状况。继而就开展一趟就穿越美国的这个大陆的一个很神奇的探险之旅了。这个应该就是《超和米国物语》佢成个构成嘅核心主旨，因为其实呢个设定系相当之有趣嘅，咁所以对于我哋呢一种咧，即系由细到大都浸喺动漫游戏嘅圈子入边嘅人嚟讲咧，佢入边各种嘅设定、各种情怀嘅致敬、各种嘅彩蛋咧，反而会比你玩呢只游戏啊，或者系推进呢只游戏嘅故事系嚟得更加有趣。而且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呢只 game 咧，其实已经系酝酿咗好耐噶啦，本身系话旧年上嘅，但系今年卒之佢要公开佢嘅最新嘅信息啦，咁我哋就不妨一起期待一下。

0: 众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大家好，今日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一下曾医生啊，屋企嘅老人家唔中意出门，我点样有效引导佢出嚟参加社交活动啊？
5: 建议避免直接落柯打嘅形式去同老人家沟通啦，用巧妙嘅方式去创造呢个活动体验，可能会更加好一啲。比如话，哇，今日花园嘅花开得好靓、哦，我哋慢慢行出去睇下咧，代替你多啲出去行下啦。咁生硬嘅说话，老人家梗系唔中意噶啦。呢件事情你最识噶啦，你旧时好叻噶，你不如帮我睇下点样搞啦，我真系搞唔掂、哦。嚟通过呢种方式嚟有效降低老人家嘅心理阻力，亦都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嘅活动开始。比如话一次简单嘅家庭聚餐啊，或者一次视频通话，其实最重要嘅系保持住呢个规律性同埋愉悦感，等老人家能够感受到参与嘅乐趣而唔系负担啊。循序渐进，尊重老人家嘅节奏就肯定系最合适噶啦。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个收听紧嘅会有 FM 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你好嘛，我系阿尖。最近呢段时间咧，好多个作品咧都会被改编成真人嘅电影。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就应该睇咗真人电影蜘蛛侠啦。咁啊，好快咧，其实喺今个年尾，仲会有漫威超级英雄宇宙当中嘅非常之年度嘅压轴作品，就会有复仇者联盟五。其实就会喺10月18号咧就会正式上嘅。咁啊，最近咧其实复仇者联盟五咧就有两部预告片就已经推咗出嚟噶啦。呢两部预告片咧，讲真啦吓，佢能够透露嘅信息唔算太多，但系起码入边咧比较叫得起叫做知名度响朵嘅，大家熟悉嘅一啲超级英雄咧，基本上就已经全部出现晒啦。我个人理解就系话咧，呢部作品一定程度上都应该吓系一部咧收割大家情怀，但系同时咧我哋都系睇个热闹场面咁样嘅一部作品。复联五你会唔会去支持呢？我自己睇咗预告片之后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应该可以支持一下嘅。但系剧情好唔好咧？老老实实啦，我哋就唔可以太过强求噶啦。咁而与此同时咧，喺复联五同样嘅上映档期同佢竞争嘅，仲会有比如话沙丘三啦。咁呢部作品咧，可能外国朋友仔会更加中意嘅。我哋咧当美术大片啦。咁而仲有一部咧，就系应该系无惧呢两部大片嘅呢个票房争夺嘅，系一部动画片《愤怒的小鸟》啊。咁呢部《愤怒的小鸟》嘅新作咧，老老实实都等咗好多年噶啦。咁应该喺外国市场方面咧，大家会比较中意呢个 IP。我就唔知咧，仲有几多朋友仲会记得呢一只手机游戏嗱。所以咧，真人电影嘅格局咧，可以咁讲就系话，而家每个年度最猛嘅嗰啲电影咧，基本上都系由动漫游戏改编嘅呢啲真人电影噶啦。所以呢个就系文化嘅趋势嘅问题啊。咁与此同时咧，其实仲有一部作品咧，我自己会非常之期待嘅，咁就系咧《火影忍者》嘅真人电影。之前大家都应该有睇过咧《海贼王》嘅真人电影啦。咁《火影忍者》嘅真人电影咧，老老实实咧，而家仲处于选角阶段，但系应该选得差唔多噶啦。系边个导演会拍呢部作品呢？就系《蜘蛛侠：暂身之日》嘅导演。因此咧，我哋可以咁理解，就系《蜘蛛侠：暂身之日》嘅导演会去拍真人版《火影忍者》，而佢极大嘅呢个概率系会揾翻成家班去做呢个真人版《火影忍者》嘅动作指导嘅，因为《蜘蛛侠四：暂身之日》都系成家班去指导嘅。咁而你会见到佢其中一啲选角已经出咗嚟噶啦噃，比如话根据呢个荷里活方面嘅媒体报道，就话《火影忍者》真人版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系阿鸣人嘅老师阿卡卡西啊，讲译咧就系田六京。田六京呢个演员就已经定咗落嚟啦，咁佢就系由荷里活嘅一位明星啦混血而嚟嘅，就系叫做查尔斯梅尔顿。咁呢位嘅男主角咧系识得跆拳道嘅，所以喺战斗力方面咧，尤其系拍啲动作镜头咧，应该问题唔大。所以后续咧嗱，你可以根据翻呢个作为参考值啦，就系《火影忍者》真人版佢嘅选角嘅标准，好大程度上就系起码大家要拍得出动作片，可能系动作演员就更加好啦。咁既然嗱，卡卡西、田六京老师都用一个混血嘅演员去扮演啦，咁男主角两个男主角啦，我当你鸣人同埋佐助，咁仲有小樱，咁一定程度上咧，应该都系外国演员去担正噶啦。咁呢个又真系无可厚非，佢荷里活版嚟噶。咁但系外国演员担正咧，嗰啲武侠啊、动作场面或者打斗啊、魔术斗法嘅场面，亦都应该唔会差，因为应该有成家班喺度兜底，所以应该都会打得比较精彩嘅。嗱，呢个系小弟都比较期待。咁而嗱，讲到咧漫画改编真人电影，大家仲要记得有一部港产片啊，就系《九龙城寨》啦。咁最近咧，其实《九龙城寨》嘅全新一个一集嘅电影叫做《九龙城寨终章》，其实都系喺度拍紧嘅。咁《九龙城寨》本身咧系一本港版小说嚟嘅，后来变成港版嘅漫画。港版漫画咧就系司徒剑桥去画嘅。咁而呢部漫画咧，亦都直接系俾古天乐咧就拍成咗，即系我觉得咧，确实系古天乐同埋郑保瑞导演啦吓，系拍成咗《九龙城寨》嘅真人版。咁前几年咧，《九龙城寨》真人版咧系真系咧算系叫好又叫座。咁虽然票房咧就唔算特别劲，就6亿零啦，咁但系亦都足够咧支撑佢要开多两集，一集咧就系龙头，一集就系终章。 龙头就是前传，终章呢就是第二集，所以从角色的年龄的时间线去拍来的话呢，咁其实先拍终章是很合理的。咁因为呢而家嗰四个男主角呢叫做阿林峰啊，还有呢个刘俊谦啊，其实佢哋都仲算是当打之年。喺呢班后生演员仲是当打之年嘅时候，将呢个续集提上嚟，然之后拍出去，咁我觉得又真係相当无可厚非嘅。假如话你先拍龙头，即係拍前传先嘅话呢，咁其实你係又要物色多一班年轻嘅演员去打㗎喇喎，你冇理由前传仲係搵返阿郭富城同阿古天乐去打嘅，呢个讲唔过去㗎。所以先拍终章就相当之合理啦。咁我个人都比较期待呢终章嘅戏份，因为今次呢终章，因为我自己

少少，咁所以其实你又会发现咧，由漫画改出嚟嘅真人电影就系咧斗力，就系咁样先至真系好睇咯。嗱，咁另外咧有啲作品都系咁嘅，即系当动漫系出咗名之后咧，佢会拍电影，咁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游戏作品咧，当佢游戏出咗名之后咧，佢会改翻成动漫嘅。咁其中最近就有两部作品可以留意翻，第一部就系咧呢个动画电影《隻狼》嘅动画版，系啦，动画。嘅隻狼本身呢隻游戏咧就是、相当之唔错，亦都系年度游戏嚟嘅。虽然难玩到不得了，我自己系完全唔敢掂嘅，实在太难玩啦。咁但系隻狼嘅动画咧，9月4日亦都会咧系推出。咁啊，到时咧大家可以望望啲资源啦，应该都可以咧，唔使等太耐都可以俾大家睇得到嘅。咁除咗隻狼之外咧，咁仲有另外一隻游戏都系有改编成动画嘅，就系奈飞改编自游戏《赛博朋克2077》嘅《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喺第二集，咁就会已经定档咧，就喺10月20日就会上线噶啦。咁呢部作品咧就系 CDPR 啦，联合一个叫做 Tiger 嘅工作室咧去联合做出嚟嘅。咁啊入边咧系专门咧有一位好猛嘅人物，就系、是、曾经攞到雨果奖嘅一位人物咧，系担任呢个项目嘅监制啦、编剧同埋制片人嘅，系一个外国嘅雨果奖嘅得奖者嚟嘅。咁因为佢本身系一部科幻到不得了。嘅一个动画片，所以入面有一啲专门系写科幻小说嘅人喺度做监制咧，我认为亦都系写得几好嘅，因为佢第一集就已经做得唔错，所以第二集有兴趣睇嘅朋友亦都可以睇睇。咁固然之咧，就系呢啲作品可能就需要睇资源啦。咁但系又话有冇一啲作品可以入到电影院，同时亦都系游戏改编嘅咧？其实系有噶。比如话我极之相信有咁嘅可能性，但系暂时未有消息啊。生化危机嘅最新电影已经系好确认9月咧就会全世界公映噶啦。虽然佢嘅故事比较单调啊，讲一个咧送快递嘅小哥入到去碗红市，重新咁样去经历翻，即系叫做碗红市生化危机爆发嘅嗰段大家记忆当中嘅剧情。咁但系咧佢喺预告片入边嘅呈现啦，同埋单枪匹马，而且仲系咧。资源好有限，但要突围而出嘅嗰种紧张感咧，系塑造得几好嘅。咁而呢部作品有冇机会引进呢？我个人理解，其实仲系有一定嘅机会嘅。点解呢？因为今年有几部咧，确实尺度亦都比较大，口味亦都比较重嘅作品，其实都引进咗啦嘛。比如话最重要嘅一部就系《真人快打2》。是引进咗的，不得了啊，真係打到呢，咁所以係打到好犀利。咁所以呢我哋都可以理解，就话虽然生化危机佢会偏惊悚类这个题材比较即大家唔一定咁容易去接受。咁但係对于我哋80-90后成长出嚟嘅一班男人嚟讲呢，生化危机呢个 IP 呢绝对绕唔过去嘅。因为佢係实在一部太知名嘅游戏。再加埋呢以前旧版嘅生化危机係曾经引进过嚟内地嘅。所以既然是这样，新版如果都有机会引进了，我想都是一件非常之人之常情的事了。所以看看9月到时有没有机会看看这一部这么正的大 IP 改编的作品。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说，虽然今次他整部生化危机的新片投入成本不是很高，他不同旧版打到乱龙，女主角也都开晒挂，今次这个新版的男主角都是一个普通人，他更加多呈现的是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仲有呢个逃生嘅嗰个刺激感，所以喺呢件事上面我反而会觉得咁係更加能够呈现生化危机游戏嘅本味嘅。好，咁我哋都期待一下到时有冇得睇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呢话咁快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噃。

0: 怕生得死之事，像烈日击溃那恶魔挑衅与挑战，汇聚在手中是幻影激光剑，彩虹是我。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2: 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吴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合路段往桂城，龙尾到罗村隧道，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建新路、人民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计划路金博路口各方向，凤山路建海路口各方向，滨河路口渔人码头双方向，三山大桥往番禺，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比较慢，提醒一下大家，顺德信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起呢会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的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9: 大班等我请啊！
10: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1: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3-4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

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喺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咧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兽源，秦国都有兽源，你哋翻到本国嘅兽源当中去猎取微鹿，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牲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窦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咧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啊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啊，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咧？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古仔啊！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里面有收到一些留言讲话好耐没听这首歌，每次听都还觉得很舒服。如果是这样留言的观众应该对这首歌就不陌生的，尽管首歌诞生都有30年以上。上个世纪的歌啦，当时都已经是用这么优质的 Big Band 的爵士的风格啦，再加上一些很慵懒啦、很松弛的编曲啦、映衬翻那些很苦涩的歌词。出来的那些反差其实都挺特别的一首歌来的。唱歌的就是刘美君。至于歌词呢，就是你说是甜我是苦、或者我说苦。入面主要讲到就是那种愚人饮水就冷暖自知。而生活入面呢，即我哋唔讲呢隻歌讲緊呢就係啲感情世界嘅东西啦。即係一段感情里面当你付出啊、回报啊、认知啊同埋感受，咦好似个平衡都打破咗喎。係嗰件事啦。咁至于讲生活入面呢，我哋唔讲到咁深，淨係讲话喂有冇可能有啲嘢係你说是甜。但係我又觉得喂唔係好甜啫咁样。因为口味嘅嘢好难讲㗎嘛。当然有啲讲话呢个烧鹅上庄好好食啊咁。咁隔篱嗰个讲话冇，我觉得麻麻地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会讲话呢个歌手唱歌我真係好鍾意听。咁可能有啲人会讲话我最唔鍾意就係佢喎咁。即各种呢啲咁样嘅如果係涉及到审美嘅东西呢，係有可能会出现呢就完全唔一样或者係有唔相同嘅观点嘅意见。咁嗰个时候我哋就会讲话又係呀，因为审美嘅嘢其实都几主观嘅，係咪呀。咁只要嗰件事係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咁大家都可以揀自己鍾意嘅嘢㗎嘛。係啦，咁提到话有人会觉得呢样嘢係好，有啲人会觉得嗰样嘢先至係好呢。喺粤语嘅用词里面我哋都有几多几生鬼嘅讲法嘅。咁其中有五个字呢就好轻讲嘅，长辈又轻讲，嚟到依家呢都保存得几好，估计呢继续传承落去到我哋下一代呢可能都会继续讲呢五个字嘅。咁将时间呢交俾洋葱呢开始我哋今日越讲越点要讲嘅第一个词。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3: 各花入各眼，不同的花会吸引不同的眼光，每个人的审美标准、喜好又或者是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同一件事会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样的讲法。你认为好的人哋未必觉得好，你认为丑的可能人哋觉得好靓。它通常用来形容容貌、物品又或者对象的喜好，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标准。这句话最接近的普通话成语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在情感的语境之下就类似情人眼里出西施了。虽然大家都不觉得她漂亮，但是她男朋友这么疼她，那真是各花入各眼咯。我不太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了，不过各花入各眼，既然你这么喜欢那你就买啦。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啊，今日讲紧咧就系各花入各眼啊，粤语嘅正音咁样读嘅，各花入各眼啊吓。唔同嘅花会吸引唔同嘅眼光，你就嫌嗰啲玫瑰话咁多次啊。喐啲又会吉亲我，但人哋就鍾意佢咁样，我觉得喂咁样先型啊，咁样先好艳丽先正啊嘛。咁你又觉得你话啲菊花真係好鬼老土㗎啫。咁隔篱嗰个就话你唔识嘢咋喎，我觉得啲菊花好正喎，就係鍾意呢啲咁样嘅淡雅嘅感觉。咁所以美丑高低啦，有时真係好难有一把好绝对嘅尺嘅。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话，大家当然可以揀自己喜欢的东西啦。你不喜欢即是人家喜欢嘛，这句都很轻说的。只不过就说可能你那对眼、我那对眼还有他那对眼，大家看到的东西呢就没有说哪个高级，但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这样所以粤语的表述里面就有这一句很形象很生鬼的讲法。各花入各眼，最紧要就是入到自己眼先。只要是啱先讲过啦，就各样嘢都是合法嘅、合情嘅、合理嘅。咁你唔需要全世界都认同你揀嘅花㗎嘛。你只係需要自己望得舒服就 OK 啦。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越听越啱听，各花入各眼，讲嘅就系大家嘅眼光唔同。你中意嘅我唔一定爱，你爱嘅我唔一定中意。咁我就谂起刘美君嘅《各自各精彩》呢一首歌，话俾你听，既然口味唔同啦，咁就唔好互相勉强啦。你有你嘅活法，我有我嘅精彩，只要系自己活得自在，又点使你人哋点睇啦？

我睇下啦，呢个咧就烤肉啤酒啊，叫做就留言话乜嘢啊？你同埋洋葱又一次拣相同嘅歌手啦，好夹啊，聪哥！呢、這个就我咁巧啊，我哋讲刘美君，我哋讲又好似系咁样啊。确实啦，就各自各精彩啦。啱先讲到都几生活里面成日用到嘅，譬如话喂，今日晚黑点安排啊？佢就话要去打边炉，咁阿强就话唔好，就话今晚好似又约咗人去踢波嘅咁。咁然后阿爸阿妈今晚又好似话同啲工友去打麻雀咁，即系例如咁样嘅画面啦。咁讲就哦，咁啊，咁就散啦，今晚唔聚住啦，下次再一齐食饭啦吓。今晚各自各精彩啦咁。或者有啲时候我哋譬如入到游乐场啊，咁因为大家喜好有唔同啊，咁啊张飞又买咗，咁大家咪睇点玩咯。咁你中意玩海盗船，你快啲去先啦。咁样我唔啱嘅海盗船，我中意旋转木马嘅，我会玩啲冇咁刺激，我人比较胆小啊。即系譬如咁啦吓，咁各有各玩啦。咁啊有两个话俾我直头唔玩嘅，我入嚟公园就谂住即系唞下气啊，同埋会有啲清新空气坐下。

思考下人生嘅啫，咁各自各精彩啦咁样。即当我哋面对住好多选择嘅时候咧，有啲时候会好快会做到决定，有啲时候可能亦都会迷茫一啲。但系点样都好啦，最享受最正嘅一定系我自有我的选择啊！就正如呢一首歌讲咁啊，花多眼乱啊，只要系合情合理合法啦，选择其实冇对同埋错嘅，净系得啱同埋唔啱。

0: 四路况。
1: 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合路段往桂城、龙尾到罗村隧道。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计划路创展对开往南庄，金博路口各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江，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中路段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双方向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比较慢。提醒一下大家，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开始呢会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会收窄，过往的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公示啊，到十一月的十一号，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两到三级，气温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小65%，最大98%。

0: 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我将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好薄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
4: 好型噶，一齐
3: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2: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3: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到你。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
5: 掂，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1: 开心听，开心讲，
6: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5: 学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1: 越讲越掂、
2: 我有睇到你留言嗰个名嘅，咁你话唔好读出嚟，咁就算啦，真系唔好读出嚟啦。或者其实我可以读出嚟啦，唔读你个名咁又得唔得咧？我同咗你讲啊 ，K。

噶，多谢晒，系咯，自信啲冇问题嘅。不过当然呢个都系你自己决定啦。阿 K 话可以读出嚟嘅，咁阿 K 嘅留言本来话唔可以读出嚟啊，但系已经话可以读出嚟啦。佢就话虽然系各花入各眼，但系我哋公司嘅人咧，基本上都系唔中意我哋嘅老板嘅。冇问题喎，呢个你俾心机做嘢就系啦，系嘛咁。而且我唔认识你公司嘅老板啊。如果真系较广泛地唔中意佢咧，咁可能都会佢都要喺自己身上面揾揾问题，会稳阵啲。

0: 我睇下手手啦，可能系复翻你啦。K 嘅话，老板啊，只要加大家人工，就会中意佢噶啦。咁又唔一定、啊。不过呢个扯远咗啦，就唔好讲呢个问题先啦。咁啊，讲完啦，各花入各眼啦。啱先呢一首歌咧就彭羚嘅歌，叫做《我有我天地》啊。咁当然一首歌主要就系讲紧女性啦，呢一种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啦，吓、唔受世俗嘅束缚啦，即系方面嘅东西啊。咁而生活里边当然就唔净止女性啊，男性都一样，即系大家都系要自信啲啦，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话，如果又找到一个啱自己的盘，即是有个爱人，那就更加可以好像这首歌这样拍翼同步再飞往几咁好，是吗？又是说差了各花入各眼，你揀的那条路是这样，那我可能揀了另外一条路，但两条路都是被允许的，都是 OK 的，只不过大家的选择不同，然后揀了这条路一样可以开花结果，一样可以很幸福的。咁刚才讲嘅嗰个词咧，佢主要咧讲紧可能有啲审美嘅主观嘅东西。而跟住落嚟要讲嘅另外一个粤语里边嘅俗语咧，就唔系净系睇嘅，唔系各花入各眼咁简单啦，而系会讲食嘅。咁大家道理咧都系各有各精彩啦。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字面意思就是猪食的是谷糠，亦即是饲料的下脚料，鸡啄的是谷粒。虽然食物的种类和品质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各自都吃得很开心，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福气。引申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价值观都不一样，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需要羡慕人家拥有的，自己手里面都会有它的价值。人的命各不相同，有些享福，有些吃苦，各有各的做法。这句说话通常用来劝慰人要安守本分，又或者用来安慰那些遭遇到不如意的人，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样的心态。譬如你可以说，虽然他是住在繁华的大城市，但是呢，我喜欢在乡下那里种下菜、清静下，我们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只要玩得开心，过得开心就是了。你看看老王啊，他虽然赚得多，但是日日挨夜应酬，我身体、都差了。我、虽然赚钱少一点，但是胜在够安稳。正所谓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不需要强求的。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
4: 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意思就是各自都有不同的爱，各自都有不同喜欢的东西，大家不需要说去计较，为什么好像你高级一点，我是 cheap 一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譬如说王菲的这一首《知己知彼》一样，哇，讲述的就是各有各天地。譬如歌词的那句红裙属我，蓝丑属你，意思就是你玩你的股票，我穿我靓的衣服，大家各有各精彩，就算是再亲近啊，口味呢样嘢咧，感受呢样嘢咧，都是各不相同的，千祈唔好勉强你老公。点解你中意嘅嘢我唔中意，我唔中意嘅嘢你偏中意？喂，人同人之间本嚟就有好多嘅不同点啦，保持界限，各自各精彩，先至系高级嘅知己知彼啊！
0: 我真的完全同意洋葱刚才讲的这一番说话，我都是经常这样跟我太太讲，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会餐餐都想打边炉了，听落好像怪一点，你都没什么吃了，今晚只得几条菜，这样都要开个炉，我喜欢这个手法，我喜欢这个方式。

阿吉士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正面，好好，又学到嘢啦！多谢两位聪哥，唔好客气。确实咧，其实就你有你眼光，我有我口福啊！啱先讲到嘅呢、這个各花入各眼，你睇你嘅花，嗱我啊食我嘅打边炉咁样，即系粤语都系好犀利嘅，将呢啲好尊重互相之间可能会存在嘅差异，又好知足常乐嘅道理啦，啊通过嗰啲好简单嘅说话咧，讲得好生动、好生鬼、好传神、好入木三分。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1蚊1隻雞，
4: 1蚊1隻雞，
3: 1蚊1隻龜，
4: 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我洋葱，今日同你講嘅詞係 啤啤呼 同 wing wing 地。大家都知道啦，飲醉酒之後嘅狀態呢，我哋叫佢做 啤啤呼。其實 啤啤呼 呢，係撲克牌13張當中嘅一種牌型。P-A-I-R， 即是我哋成日讲嘅打啤打啤咧，就嚟源于呢一个词啦，表示一对咁解。而 full 咧系 full house 嘅简称，表示三张带一对，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full 佬啊。所以 pair pair full 嘅正确写法咧系 pair pair full， 系英文嚟噶。咁但系我哋中文系冇 pair 呢个词噶嘛，于是乎咧就用近似读音啤酒嘅啤嚟代替啦。而 full 咧 ，full full 咧，就用夫妻嘅夫嚟代替。所以如果你见到一啲中文写住啤啤夫嘅话，你注意，佢唔系读啤酒嘅啤，而系要读啤啤夫，形容醉酒嘅状态。可能你又会问啦，饮酒同打啤有咩关系啊？有几个解释嘅，有一个解释咧就话，因为攞咗一手啤夫嘅话咧，赢嘅几率就好高啦。呢、这个时候咧，那个人嘅状态就好得意忘形，就有啲似饮酒，所以就用啤啤夫嚟形容人饮酒嘅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咧就话，因为用咗啤酒嘅呢个啤嚟代替嗰个啤啊，所以大家睇到啤啤夫呢三个中文汉字嘅时候咧，就会谂起饮酒嘅嗰种状态，所以就用啤啤夫嚟形容饮大咗啦。咁究竟系边个咧？无从考究啊！但系的而且确系用啤啤夫嚟形容饮大咗嘅嗰个状态。你可以举个例子嘅，经过一晚丧饮之后，我离开嗰阵咧，已经醉到啤啤夫啦，要人啊扶住先至可以向前翻屋企。饮大咗，我哋就叫啤啤夫啦。咁如果系轻轻有少少醉、微醺嘅状态咧，我哋就叫佢做 wing wing 地。咁点解微醺状态叫 wing wing 地咧？其实啊，呢个 wing wing 地嘅 wing 咧系 swing 嘅简称 ，s w i n g swing， 表示摇晃。嗰、那个状态咧就有少少似饮咗滴多酒又唔系好醉嘅嗰个状态，你知道啦，有喺前边咧又好似好奇怪噶嘛，久而久之咧就会省略咗前面嗰个时，就变成咗啊佢饮到 wing wing 地啦，微醺状态 wing wing 地，醉酒状态 pair pair 呼，今日你学识未啊？
4: 1蚊1隻雞，1蚊1隻雞，
3: 1蚊1隻龜，
4: 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啱啱同大家介绍咗两个词，一个叫做 pair pair 呼，另外一个叫做 wing wing 地。而 wing wing 地咧，其实系 swing swing 地嘅一个缩写嚟噶。啊，大家为咗方便咧，就将嗰个时咧就省略咗嘅。而讲到 swing 嘅话，不得不提嘅就系香港乐坛当中咧，都有一个好摇摆嘅组合。来自郭伟亮同埋陈哲卢嘅一对男子组合 swing， 呢个 swing 组合咧成立嘅时间系上世纪嘅事，来自1999年，最开始嘅名咧叫做 snowman 嘅，即系雪人啊，后屘加入咗英皇之后咧，先改名为呢个 swing。咁啊，歌如组合名啦，两个人嘅音乐造诣非常之高啊，涵盖咗爵士乐啊、节奏蓝调啊、电子音乐啊、嘻哈啊咁样，所以你会听 swing 嘅作品咧，都会有一种微醺嘅感觉。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首歌叫做《男人不可以穷》，其实咧系一首氹老婆。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8: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7: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8: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7: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8: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1: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2: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1: 啊？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万杯佛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两到三级，气温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小65%，最大98%。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

0: 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欢迎来到燃气安全知识竞赛，请问两位，燃气泄漏应该点处理呢？
4: 36计，守卫上计。
3: 保答：燃气泄漏要开窗，关闭阀门，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
5: 恭喜你答啱咗啊！
6: 安全用气，欢乐开怀。
3: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想过咗瘾又惊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港位旅游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洗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走。

0: 赚钱。
1: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讲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讲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身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0: 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流成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红尘茫茫万发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全新一个星期，早晨啊，早晨啊，临近开学啦，啊，有好多政策文件需要同大家一齐分享啦。但今个星期一咧，有少少唔一样吓，我哋嚟一个教育观察，真系深度少少，我哋嚟倾倾呢一啲嘅内容。

0: 咁理由系咩呢？就是、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刻意将平台设计成为容易令到未成年人成瘾嘅模式。法庭嘅文件显示，检方指控 Meta 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嘅负面影响。Meta 佢自己亦都承认，潜在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嗱，呢个唔系一个小 case。它意味著只要商業模式是基於危害小朋友的成癮性設計，就會可能被法律重新定義為公共危害。而 Meta 呢也不是唯一被看上的這個互聯網大頭，其實在同一日在央視新聞也都發布了一則的專題報導，就是當孩子們和 AI 搭子談心，安全邊界在哪裡。两个新闻撞埋一齐，亦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屏幕嗰边嘅嘢正喺度静静改变紧我哋嘅小朋友，甚至亦都改变紧我哋所有人。咁呢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去思考。今日我哋就从呢一个嘅高价天价罚款开始嚟睇睇呢种嘅成人性设计点解被大家深恶痛绝。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央视新闻讲了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刘女士最近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开始给小朋友去用 AI， 那本来的计划是可以给她早教启蒙，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发现小朋友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苗头。什么不好呢？似乎有少少暴力倾向。于是她就翻看小朋友和 AI 的聊天记录，在这个角色里面， AI 不单止一味去顺从小朋友，也都迎合放大了小朋友的猎奇心理。好奇心是小朋友特别是很小的这些未成年人他们最重要最为之珍贵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利用他好奇心去偏颇输入了一些不良的信息的时候，小朋友是没有判断能力，可以说是毫无判断能力，毫无抵抗能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就迎合放大了小朋友的猎奇心理，不断去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更为之可怕的是，小朋友的日常行为已经受到了影响。比如根据刘女士讲的，就是如果对方不顺从她的话，她就会发脾气尖叫。咁仲有另外一个案例，亦都更加之令人不安。咁呢个呢，就是最近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同埋大家睇新闻嘅时候亦都会留意到嘅，就係北京安定医院最近发布嘅一组嘅数据。近一两年嘅门诊当中，小朋友沉迷 AI 聊天嘅案例呈爆发式增长。唔同于游戏或者短视频， AI 聊天成瘾係会更为之隐蔽，唔容易被我哋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因为小朋友在情绪啊、社交方面有问题，我们去就诊甚至深入去挖掘的时候才可以挖出来。例如游戏成瘾，因为他拎着部游戏机是不是一直在打，我们更容易看到。短视频我们都会看到，但聊天呢，他是无声无息。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 21.5% 的小朋友只是想跟 AI 倾偈，不想跟真人倾偈。而近30%的小朋友遇到学习疑问，会首先去问 AI 而不是去问老师。近半数小朋友心里面有烦恼的时候，也都只是愿意跟 AI 讲。接近半数的小朋友，这个数量非常之大，这个是一个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你会看到这个比例已经是不容忽视。儿童心理医生指出， AI 的即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啱好都满足了小朋友对社交、对陪伴这些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都令小朋友在 AI 面前不需要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这种完美是危险的，它会令到小朋友在现实当中遇到同伴冲突的时候，因为缺少在真实世界的情绪调节经验，也都缺少对问题的是非判断，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特别对于男孩子来讲，当他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如果当他不知道怎样去应对，你知道他会做什么？没错了，就好像刚才开头刘女士那里那样，就会发脾气，就会尖叫，就会踢东西，用一些很粗暴、很极端的行为去处理他的这份不知所措的那份的情绪。所以大家会了解到，就是小朋友为什么要用 AI， 为什么他会喜欢过半数的小朋友心里面有烦恼的时候只是愿意跟 AI 来讲。为什么？因为他不拒绝你，因为他会讨好你。你看看

0: 就最简单嘅就系、是，比如小爱，跟住佢会回应咩？诶，我在，系用一把好温柔、好舒服嘅声音嚟回应你啊！咁当然，真系当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尝试一下，或者你已经正在使用当中啦。我哋心情唔好嘅时候，同DeepSeek同豆包系嘛，同唔同嘅呢啲嘅 AI 大数据模型同佢讲嘅时候，佢都会好积极咁回应你。哦，嗯，你发生乜嘢事啊？你系点样样啊？咁除此之外呢，比如系佢俾出嚟嘅数据唔系咁适合嘅时候，甚至呢阵时粗言向佢吓，我最近睇到我一个朋友用嘅呢一个DeepSeek嘅一个聊天，我话哇乜你咁粗暴嘅，佢会话。哇，你呢个数据唔得啊，或者你呢个分析我觉得好难接受，即是佢会讲一啲唔系咁令人舒服嘅说话啦，如果佢对真人讲啦，大家真系会掉头走，因为搞错你咁样讲嘢。但唔好意思，佢系对呢一个大数据模型去讲嘢。於是佢话，即是佢话我觉得你呢个回答太枯燥啦，太难听啦，点啊。结果对方就系一句啊，好的，那我重新审视，对你刚刚说的对，我的确在这方面考虑不周，那我重新给你再生成一个新的内容吧。你睇下佢几咁温柔，佢系好几咁接地气，系咪佢会接住你嘅情绪？哦，可能我真系错咗啊，咁我重新再整俾你啦，系咪啊？佢会接住，佢亦都会恶言相向。天啊，咁完美，系咪我哋大人似乎都几 OK 啊？嗬，我大人都可能会鍾意上佢，会唔会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留言，一齐倾倾偈。欢迎嚟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亦都可以上到我哋嘅手机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我哋听得好多就係讲到游戏沉迷。咁讲到呢一个 AI 聊天成瘾。咁究竟系咪亦都系游戏沉迷嘅一种呢？还不一样。游戏沉迷嘅核心呢系即时反馈以及系有多巴胺嘅循环。点解咁讲呢？因为佢有打怪升级啦，有通关奖励，刺激就系一个奖赏嘅系统。系咪佢过一段时间就会俾你一啲奖赏。咁系咪会多巴胺令到你开心愉悦兴奋而且即时反馈。而短视频沉迷嘅核心呢就系无限嘅滑动同埋信息嘅密度。每15秒一个新嘅刺激，大脑系被动接收。但 AI 沉迷佢完全唔一样，佢核心机制系拟人化嘅情感绑定。可以讲佢系专门而为你而设嘅。你睇下短视频，咁有阵时你都会刷到好似我哋家长学堂嘅短视频啦，系咪？佢系被动接收嘅。咁但系佢好15秒，你随时你可能佢讲我讲5秒，你都会刷咗过去，都冇问题吓。呢个系你自主性嘅，系咪？咁同埋游戏都系有被动同埋一个嘅即系大家嘅一个节奏，但系佢唔系专属于你，但系 AI 佢系专属于你，而且专门系针对咩？你嘅情感。AI 会记住你嘅名，记住你嘅爱好，记住你讲话嘅习惯，佢永远系好有耐性，永远唔发脾气，永远秒回。你知唔知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唔会发觉，当我哋喺微信里面发个信息俾某个朋友，如果当佢秒回嘅时候，你系咪会好开心？所以 AI 同样佢秒回，而且系永远秒回，而且佢仲会讲喂想你啊，会喺你难过嘅时候会安慰你，喺你愤怒嘅时候会附和你。呢种关系已经唔系话使用工具，而系互相之间已经建立咗一份嘅情感链接。特别对于小朋友来讲，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这个的 AI 朋友他会比现实当中任何人都要完美，因为他的设计目标就是要令到你离不开他。所以为什么 Meta 会被罚款，就是因为他里面的算法，他有成人性设计，所以会被法律重新定义为他可能已经产生了公共危害。尝试一下睇睇我哋周围嘅人会唔会有呢种 AI 沉迷，不妨亦都今晚借住呢一个嘅内容同大家返去，亦都睇睇我哋小朋友或者包括我哋自己有冇 AI 聊天沉迷呢。好简单，我哋去判断一下下 AI 沉迷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极为之强嘅隐蔽性，小朋友唔系喺度玩游戏，亦都唔喺度刷视频，而系喺度倾偈，睇起身好似无害，但甚至你会觉得诶，佢只系倾下偈啫。但你会留意一下，就小朋友经常拎住部手机去倾偈，反而在真实世界当中会出现社交障碍啦，会容易情绪失控啦。嗱，呢啲情况我都要去留神一下嘅。佢会拎住部手机喺度倾下倾下偈，仲会笑添。佢话俾你听，佢同朋友倾紧偈，咁你就要留意啦。呢个朋友究竟系真人啦，定系 AI？

0: 第二个特征就是深度的情感替代。AI 它不是填补社交空缺，而是替代真实的社交，它是替代真实社交。小朋友不是少跟朋友玩的，而是不想跟任何人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因为 AI 会更加思考更完美。它不是说即是他不是少了跟朋友仔玩，而是他完全拒绝，或者甚至跟你大人的关系他都不想跟你讲多句，这件事你就要留意了。当然青春期还有他的例外少少，但我现在先集中回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大家要去留意一下。第三个特征就是内容失控的风险。 AI 为了迎合用户，可能会生成任何内容的，包括一些血腥、暴力甚至色情的内容。五岁小朋友的案例里面，大家会看到就是 AI 为了迎合小朋友，会编造出一些连家长可能连看都不敢看的暴力环节、暴力情节，这些你就要留意了。所以小朋友看什么我们非常之重要。当然好像似乎我们都在讲小朋友，但问题就是似乎我们家长都是其中一个小朋友。具体是怎样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你谈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家好，我是王菀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九月五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1: 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5: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5: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至7:30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00至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7: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咧，系讲关于 AI 成人。咁呢段时间，其实我都会做一啲嘅深度嘅思考，或者一啲事情嘅时候，我都会同大家去做一啲探讨。大家唔知呢段时间有冇留意，就系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里边会有一个新嘅内容，叫做召见。召就系光照嘅召，见就见面嘅见。有呢一个咁样嘅内容，其实会相对其他短视频会长少少。咁我亦都希望喺里边去表达一啲我自己一啲教育嘅上面嘅睇法啦，或者想同大家一齐深度去沟通嘅内容。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亦都可以喺上面多多留意呢一个嘅小栏目。咁因为我系会觉得，真系而家咁快嘅节奏之下，一件事情嗬，当我哋大家一味去讲啊呢件事好好，但其实佢亦都有一啲嘅可能，佢未必需要喺未来实施当中或者喺执行当中会有一啲嘅挑战嘅内容，可能大家系唔知嘅。咁

0: 当全世界都话呢件事唔好唔好嘅时候，但系其实佢嘅出现系咪就真系唔好咧？点解呢样嘢会出现呢？我希望同大家去再睇深一层，多啲去问点解，去了解一下，包括呢个 AI 成人。讲真，包括我哋成年人，当你喺深夜嘅时候好彷徨无措，你唔知点算或者心情非常之差嘅时候，希望可以搵个人倾个偈。你打开手机通讯录，好似似乎搵唔到一个人喺呢个钟数可以同你倾偈嘅人。发一条朋友圈刷咗好耐，都依然冇咩人点赞，冇咩人留言俾你。于是 AI 倾偈，佢啱好就系呢一个24小时可以 online 嘅人，佢可以随时支持你，随时懂你，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我们的需求它才会产生的。而至于我们想到讲到这个成人的问题，当然有包括它们平台在后面的算法和设计，同时我们要看看究竟我们自己要怎么了。开始我们后半部分的家长学堂。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芬兰阿尔托大学一项的研究发现，刚刚开始用 AI 的时候，孤独感确实是会下降，但是三个月之后，用户的孤独感、焦虑、抑郁相关的负面情绪反而显著上升。越依赖 AI， 现实社交就会越生疏，最后会陷入了一个的恶性循环当中。什么恶性循环呢？首先 AI 的陪伴，然后我更为之感到孤独，然后我更加依赖 AI，所以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没办法脱离 AI 成人。而斯坦福大学一项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那些用户他们在现实社交网络当中的交往有限，试图在 AI 里面去寻求情感支持，这班的用户他们的幸福感反而是更加之低，情感依赖越强，孤独感和情感依赖就会越重。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是因为 AI 给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而是一个关系的幻觉，它只是模拟共情，但它没有真正的共情，它也没有真实的情绪。它可以回应你每一句说话，但问题是它不需要你，它只需要回应你就可以了。它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但是你永远都不会真正拥有它。这句说话是不是好像渣，好渣啊，渣男是吧？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但是你也都不用想着真正拥有他。哇。但是呢，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喂，为什么我会愿意跟 AI 聊天？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愿意聊天？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会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平时大家喜欢跟陌生人聊天，这是跟熟人聊天，跟陌生人有时聊天是不是会令到你更加之开心，甚至有时我们跟陌生人聊天还会比熟人更容易敞开心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你想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陌生人他不会评判你，他不会拿你的秘密来伤害你，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可以说是在这里讲完就在这里散了，下次仲有冇机会见面都唔知道，你系边个或者你叫咩名，佢下次亦都唔记得起啦。讲完就散，互相之间冇负担。AI 倾偈同样都系呢一个逻辑，甚至更为之彻底。AI 佢唔单止唔会评判你，唔会批评你，唔会对你有标签，佢甚至仲会无条件接纳你、迎合你、肯定你。佢俾你嘅唔单止系冇负担嘅倾诉，即系佢比陌生人更胜一筹嘅就系，佢永远会俾一个正确嘅回应俾你，系咪？我希望得到嘅正确回应，佢知道你要点样嘅答案。比如你做错咗事，你话俾佢听，哎呀，我好懊恼啊，我好沮丧。佢话你只系唔小心做错啫，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嘅，系咪啊？俾你一个正确嘅回应，永远好似都系啱嘅。试问一下，我哋翻到屋企里边，或者我哋同人之间嘅相处，有边一个人可以永远咁去肯定你，俾你一个正确嘅回应呢？所以听起身这个 AI 是不是非常之完美，好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正是这份的完美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好了，我来问你，你想要一个完美的朋友还是一个不完美的朋友呢？完美的我们刚才讲了，而不完美的呢，可能你犯了错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话了你的，叫了你不要踩你的坑的，讲这么多次都不听，是不是啊？当朋友这样责骂的时候，我真的挺难受下的。那又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明明你都讲咗食日本菜㗎啦，我揀呢间你又唔鍾意，嚟到呢度又挑三揀四，係咪呀？仲有真实伴侣之间嘅话，我明明讲咗小朋友呢唔可以咁样占围巾㗎啦，你咁样占搞到成地都系水啦，係咪都会有嘅？甚至小朋友佢仲会同你顶嘴添，会激嬲你啦，令到你委屈、生气、懊恼，各方面嘅情绪都会有。咁你觉得你系想一个完美嘅，定系唔完美嘅朋友或者家人呢？喺我哋嘅真实生活当中，似乎一啲嘅唔完美嘅事情，会令到我哋嘅生活更为之完整，系咪？有一句说话叫做我哋不求完美，但求完整。其实我哋人生嘅链条里面，或者我哋情感之间，正系因为嗰啲生气、开心、唔开心、委屈各种唔同嘅情绪，先搭起身成为我哋完整嘅人生。而 AI 就将所有嘅唔完美都剔除晒，留低嘅只系一个精心设计嘅情感幻象。德国康斯特鲁克特大学的一项研究将这种现象叫做西哈诺效应，就是通过 AI 聊天，我们看下去好像获得了社交通关的捷径，但实际上正在静静将亲密关系的核心体验外包出去。你将情感需求外包给 AI， 换来的不是更加轻松的关系，而是更为之空洞的自己。现任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主任，亦都系被业界称为 AI 教母嘅李菲菲，最近发咗一句非常之罕见嘅警告。咁佢话 AI 对成年人嘅危害可能被舆论高估咗啦，咁但系落喺儿童青少年身上嘅潜在风险就被严重低估。在我们国家在今年的7月15日都正式施行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份暂行办法讲的就是 AI 聊天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这些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监管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但现实当中告诉我们这份监管还是远远不够。我想讲的就是不单是监管，AI 聊天成人这件事本质上面它还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所以回到去最开头的时候，为什么 Meta 要有这么高的罚款，就因为这种成人性设计它归根到底都是人设计出来的。有需求当然就会有供应了。那话又回来了，就为什么我们人喜欢跟 AI 聊天都不喜欢跟人聊天，因为 AI 完全接纳我们。但同样的，我们都看看为什么我们人很害怕跟真人聊天，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被评判，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而 AI 刚好就给了我们一个避风港，无风险的选择。它不会拒绝你，它不会评判你，不会暴露你的秘密，但代价的就是你永远没办法在真实的关系里面去练习被拒绝、被误解、被原谅。真实的人际关系是需要练习的，这个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在这个暑假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带我们小朋友出去练习一下呢？一个从来都没有跟真人吵过架的小朋友，有时候他不懂得怎样为之和好。一个从来都没有被拒绝过的小朋友，他不知道怎样去接受 No。 一个从来都没有被误解过的小朋友，也都不知道怎样去解释自己。 AI 会为我们小朋友屏蔽所有的不愉快，但也都剥夺了他们练习怎样去面对不愉快的机会。对小朋友来讲是这样，而对我们大人来讲同样都是这样。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一些功课。如果你已经发现小朋友有沉迷 AI 聊天这样的倾向，或者想预防一下的话，是的，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唔好将 AI 当作系你嘅电子保姆。大家仲记唔记得开头嘅时候，我哋会讲到央视新闻报道里面嗰位刘女士，因为工作繁忙，喺朋友推荐之下，俾小朋友使用呢个 AI 聊天。原计划当然系好嘅，希望佢可以启蒙啊、早教啊等等。但系后来你会发现 ，AI 聊天佢唔系一个替代产品，佢可以成为一个辅助，但系真系唔能够替代。所以你嘅陪伴还是很重要的。第二，同小朋友一起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建立一个安全的边界。第三个呢，就保持好奇心而不是监控。可能他现在已经在世界用 AI 聊天了，不妨我们可以适当去引导他，而导不如疏。所以可以问，今天你的 AI 朋友讲了一些怎样有趣的事情呢？ 当你成为同小朋友在数字世界里面一个同行者，一个朋友伙伴，而不是去监控住他的话，我相信那些隐蔽的风险亦都会自然消失。第四非常之重要一点的就是允许我们真实关系里面的不完美。如果我们小朋友在开学的时候或者在现在玩乐的时候跟身边的朋友吵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要急着去帮他解决，而等他学习去解决。小朋友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也不要急着去跟老师讲道理，而是等我们小朋友看看我们可以怎样解决，我们可以多问他那怎算，我们可以怎样做啊。当小朋友跟你顶嘴，不要急着怼回去，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也都刚好可以给他学习怎样去跟人相处的机会。这种能力在以后比他懂得怎样去使用 AI 会更为之重要。最后想讲一下，就是近段时间都满天飞讲到是 Meta 的罚款，扎克伯格也都不让他女女用社交媒体，李菲菲也都警告 AI 对儿童的风险被低估，央视新闻在呼吁大家关注 AI 聊天成人。这些信号叠加起码一起，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技术它是一个工具，但工具在重塑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变化得几快，变化成怎样，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怎样去爱人，怎样去被爱，都是我们最朴素和最真实的东西，希望你珍惜。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
1: 早上七点半。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啊！睇睇路面情况先，提醒翻你啦。海白路呢边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咧，而家收到车多缓慢报告。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过大沥呢段亦都见到车多。而高速方面咧，目前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过广州方向报紧慢。仲有啊，配合施工啊，南庄嘅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呢一段，系过翻绿岛湖方向呢一段吓。从8月26号即系后日开始咧，就会封闭车道，仲有系人行道。因为需要施工，所以喺段期间就只系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要去到5月底，话都有半年有多个时间啊，希望大家就互相支照啦。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价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炒路方同报路方的，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一件，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

0: 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个工作周啊，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精神好的一天，这个状态亦都是从这一刻开启微啊。你7:30啦，所以呢来到我们逢工作日早上7:30到8:00的健康7:30直播时间。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啊。是啦，看返而家哇在上线的朋友仔，星期一是不是特别会早醒的呢？我是的，我基本上星期一呢就好少会话有嗰种唔知醒嘅感觉，因为我基本上星期日晚就开始紧张，唔系好夠胆瞓嗰感觉。呢个系上早班先至有嘅呢个紧迫感啦。但係即係星期一呢，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话星期一同其他日子有啲咩唔同呢，点解大家都会咁重视呢？一系一个星期工作嘅开始啦。其次就系你放完假之后，你会唔会都提前一晚望下个闹钟校好咗未啦。虽然呢而家好多手机的闹钟佢都是会有帮你 setting 咗哦工作天啊，即係仲有呢个休假嘅期限，即係佢基本上帮你setting 晒法定工作日仲有法定假期㗎啦。虽然係咁，你虽然已经调好晒，但依然都会紧张，我究竟星期一嘅闹钟调好咗未啊。有几多朋友昨晚都是有呢种手势，睇下先，稳阵起见，睇个闹钟校好未先。系啦，咁啊，睇下而家已经上线嘅朋友仔咧，应该就校好咗闹钟啦，因为咧好早就上嚟报道啦，有西关若轩啦，不浪漫嘅靓仔啦，吓泳泳啦，吓斗士梁宇就话又系全新嘅一个星期啦。嚟到咗八月份嘅最后一个完整周系嘛，下个月就要讲九月你好啦，下个星期。仲有师生丽丽、心旷神怡、手机尾数0806、单做阿辉、似曾相识同埋稻花香，讲声早晨先啦。吓，佢今日发视频添啊，上花生板块。呢一碗系生滚粥，哇，真系卜卜声，滚得好紧要。食饱早餐就准备上班啦，睇嚟今日嘅状态非常之唔错啊。不过今日天气啦，而家外面温度其实都接近30度噶。你咪睇嗱，而家我喺顺德乐松呢个位置啊，望出窗外咧，其实就唔算太靓仔嘅天气，都系一啲阴，即系阴阴沉沉咁样啦。但系其实咧，我翻嚟嘅路上咧，亦都唔凉爽嘅吓，即系睇落咁样嘅呢个天气情况，感觉上好似应该有啲凉气，但系唔会啊，仲系一啲热嘅。咁所以咧，而家外面温度都接近30度，虽然冇出太阳，但系跟住落嚟嘅日子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啊，跟住嚟呢一个台风对我哋影响啦。因为喺寻日下昼，大家应该都会收到咗气象台方面嘅提醒，新一个台风紫檀啊已经形成啦。啊，目前咧喺寻日嘅呢一个天气预报提醒咧，就系喺距离佛山吓，寻日下昼，因为而家就肯定系唔系呢个距离噶啦。寻日下昼发布嘅时候咧，距离佛山系西偏南方向大概580公里嘅北部湾海面上。目前咧就系呢个嘅热带风暴级别吓，咁所以跟住落嚟佢会点样发展咧？咁就要及时更新翻呢个天气情况。但是受到它的影响，跟住落嚟的天气都是会有雨水，可能未来两日现在已经是预计24号即是今日到后日到26号我市将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咁然之后今日温度最高呢就係32度最低係26度。咁所以而家外面温度接近30度嘅话呢，感觉上今日应该都係差唔多嘅体感啦，差唔多嘅感受啦。所以今日出门嘅时候係穿咩衫呢，全天嚟讲呢都影响唔会太大㗎啦。咁吹2到3级嘅偏东风嘅，咁相对湿度介乎65%到

0: 9:15时间啊。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再刷新咗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又有更多朋友上嚟讲早晨啦吓，咁我稍后再打招呼啦。因为今日星期一啦，同大家先会关注翻吓上个星期即系近呢一个星期方面健康啲健康方面嘅热门资讯嘅。咁我觉得最重点就系喺上个星期8月19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嘅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啊。这个规划呢是到2030年的，也都设置了多项的民生实事的专栏。当中围绕我们很实在的，真的关乎到我们用得上的，好像参保啊、看病报销啊、异地就医啊、养老照护、便民办事等最关心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所以未来5年呢，我们老百姓看病呢即是在看病就医方面都会有不少的新变化，大家可以陆续去发现，同埋睇下你身边身边每次去睇医生嘅时候有啲咩唔同嘅变化啦。咁当然希望大家都少入医院啊，身体健康啦。咁但係真係当有呢个需求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呢啲就好关键啦。首先就参保方面，规划聚焦一些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还有农民工这些流动群体，进一步是优化了参保缴费的方式，落实居住证参保政策，方便大家可以就地参保，减少断保的空档。而新生儿就继续推行出生一件事联办，做到出世就参保，待遇马上可以享受，也都将会探索是对婴幼儿参保给予资助，更好咁守护婴幼儿嘅健康保障。咁至于大家比较关心嘅，仲有一个睇病报销呢个问题上面，住院报销水平总体系保持稳定，职工医保目录内嘅住院报销比例稳定喺80%左右，咁而居民医保就稳定喺70%左右。报销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引导大家小病可以喺基层就诊。而去到2029年可以基本医保是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基金呢是共这个基金共济能力会更强，而省内的就医报销待遇更加公平统一的。咁至于仲有一个刚才讲睇病报销大家比较关注啊，咁仲有一个就是异地就医结算的这个问题啦，亦都有新升级的在这一份的规划落当中。跟住落嚟呢就会扩大异地直接结算的一个险种的范围，推进生育医疗费用异地直接结算，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使用。在外面打工异地养老的群众就不用来回跑去垫付这个医药费啦。而同时规范异地就医备案，令到跨省睇病结算都可以更加顺畅啊。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真係对于喺跟住落嚟，即係特别係佢讲到喺外地打工啦，或者一啲本身喺外地打工可能已经有咗唔错嘅稳定嘅呢一个定居方向嘅话，想将屋企嘅老人家接出嚟一齐养老嘅呢啲朋友呢，可能喺跟住嚟就可以有更多地了解呢一个嘅异地就医结算佢推行到边一个方向，或者推行到边一个阶段。首先就是自己所在的城市可不可以更加便利地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这个就很关心了。咁仲有呢讲到年纪大啦，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照护需求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亦都会在2030年可以实现所有统筹地区的全覆盖。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仲有医疗护理保障亦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咁而生育保障咧，都会持续完善啦。未来所有嘅统筹地区生育津贴系可以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上，简化啲嘅办理流程。咁至于缴费方面咧，就更加可以即系省心省事啦。因为未来3年，我国将会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嗱，届时拆脸吓，医保码睇病缴费咧就进一步普及，可以减少多次排队。而乡镇街道啊、村居社区都会完善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更多的医保高频事项可以实现掌上办、网上办、就近办、异地办。咁大家可能就会讲到啦，哇！而家已经好多老人家话唔系好识用手机啊，手机太智能或者太多 A P P 咧，其实好多长者佢可能唔系一定话即系省事咗，但系佢哋唔识用嘅话咧，这个省事可能就用唔到佢哋身上啊嘛。咁所以咧，针对老年人啦、残疾人啦，仲有困难群体，提供贴心代办、帮办嘅服务。咁至于点样落实啊，咁呢个咧？

0: 留意睇翻佢進一步嘅呢一個，即係有政策出台啦。因為好多人就話，會唔會可以即係去到醫療機構嘅時候，順便就有一個陪看病嘅群體啦。即係而家都有啲叫做係陪診嘅群體出現嘅啊。咁呢個陪診群體係咪就可以解決得到嚇好多老年人可能佢智能化唔夠啊，或者使用智能嘅呢一個工具唔夠便利咁嘅情況啊？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等待政策嘅進一步具體落實啦。咁另外咧，医保一件事一次办嘅清单亦都系持续扩容，班师流程不断简化，可以打通医保服务嘅最后一公里啊！仲有一个购药百事通吓，呢、這个民生实事咧就解决咗大家而家即系购药嘅时候，即系我哋都会上网搜啦吓，即系年轻人就会上网搜，但你都搜嗰时候发觉，点解同一种嘅药品，唔同嘅药房啦吓，唔同嘅旗舰店啦，出嚟嘅价格都唔同嘅咧，咁所以点样样买先至更加适合，同埋点样样买先系更加实惠吓，咁所以咧除咗话药房都有啲价格差异之外，网上都一样噶，咁所以咧吓，即系令到大家喺购即系特别购药嘅时候咧。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村的卫生室定点覆盖比例要达到 98% 以上，令到大家不需要周围走，直接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医保服务，即是在家门口你有更多可以直接是咨询得到这个药品的价格啦，甚至乎进行比对啦，甚至乎直接购药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医保的服务啦。咁呢啲咧都系喺呢一个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当中一啲同我哋民生实事比较实用嘅实在嘅资讯相关嘅信息啦。咁喺上个星期发布，咁跟住嚟咧我哋就等待呢个变化正式嚟到我哋身边，等待政策喺未来五年内咧可以逐步落地。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用药安全牢记心间，唔好滥用抗生素，唔好随意使用消毒液，服药要遵从医嘱，从正规渠道购买药品，科学用药，守护健康安全。
1: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寻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9月20号翻旗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88。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同我哋探讨下。嗱，屋企嘅老人家如果突然性嘅大便，脾气变得好暴躁，喐啲就发火，系乜嘢原因啊？
6: 如果老人家突然间就性情大变，好容易发火，千祈就冇归结于年纪大咗脾气差。其实我哋喺临床之中，可能就要归根于呢两个问题啦。第一种咧就系痴呆早期，仲有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譬如话我哋见嘅脑梗塞又好啊，呢啲后遗症之后，佢哋对大脑嘅情绪控制嘅能力下降啦，今日佢就容易发火啲。仲要注意，如果老人家暴躁嘅同时，仲伴有啲意识嘅问题啦，有时候讲神讲鬼，乱咁呃嘢，咁啊一定就要高度咁警惕呢种急性嘅脑功能紊乱。呢个咧系属于老年急症，必须第一时间嚟就医，防患于未然，避免危险嘅发生。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

0: 续翻到嚟星期一啦，系啦，应该系健康第一周，从今天开始啊，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系啦，我哋都再度睇翻佛山加花生板块，元气满满的大家。好似西关若轩咧就话搭地铁去翻工啦，这个钟数人少少都几舒服啊，系呢个钟数，哇呢个钟数广州嘅地铁都仲系人少少啊，咁啊的确系感觉上几舒服嘅，因为我总系觉得咧，这个钟数应该广佛线应该开始逼劫噶啦，系啦七点几翻到即系讲翻工吓，如果我假设从佛山嘅朋友吓广佛线出发，又要喺广州再转线嘅话啦，如果想九点前翻到公司，基本上呢个钟数都系逼喺地铁上面嘅比较。多啊！咁另外就算话唔系佛山出发，咁啊八点半或者九点钟要打卡嘅呢个钟数都应该要喺地铁上噶啦。系啦，咁另外仲有想先讲声早晨嘅打招呼嘅子月姐姐啦，洋洋快高长大啦吓 ，Uncle 变少，仲有诗情画意啊，鸿运锦鲤。唉，都系一啲熟悉嘅 ID 同埋熟悉嘅老友记啦。咁多位早晨，星期一嚟啦，状态如何啊？GBB 咧就话已经忙完展会啦，即系睇你前嗰排有啲忙吓，所以佢系回归清淡日常，又继续发佢嘅精致早晨、精致早餐上线。而且睇佢款啦，感觉上仲系去完运动啦，已经运动完之后再翻屋企食个早餐，哇，舒服晒！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啱先咧就关注完啦，上个星期吓咁啊，同呢个健康相关嘅热点话题，少不了就系上个星期四啊，八月十九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嘅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啦，咁啊当中嘅一啲重点嘅资讯咧，已经同大家提炼咗出嚟噶啦。咁跟住嚟，我哋关注翻本地一啲重点要提醒大家嘅同健康相关嘅话题，首先都仲系蚊媒传染病嘅防控啊，系咯，而家温度吓30度左右，其实正系啲蚊好活跃嘅时候，因为呢个温度咧，我哋舒适，佢哋都舒适噶。广东疾控健康佛山持续发布提示吓，现阶段咧，除咗系呢个温度之外，佛山雨水多，积水点多，所以花斑蚊嘅活动依然系活跃嘅。嗱，登革热、饥荒、肯亚热嘅风险咧，仲系处于高位，所以预防嘅核心就要做好清积水、防叮咬。屋企嗰啲花盆啊、托盘啊吓，仲有呢个闲置嘅瓶瓶罐罐啊、阳台嘅水桶啊，都要记得翻盆倒罐吓。水盆植物咧，一定要勤换水。早晚呢个时间段就是早上蚊虫活跃时间段啦，咁啊傍晚咧就是大概五点到七点个时间段啊，亦都系蚊虫活跃外出嘅，所以尽量着长衫长裤啦吓，搽呢一个驱蚊剂啦。如果出现突然嘅高烧吓、肌肉关节酸痛，仲有起埋皮疹嘅话，就要及时去睇医生啦。主动话俾医生听有冇俾蚊虫叮咬过，唔好自行去服用一啲嘅退烧药吓。确诊之后咧，仲要做好居家嘅防蚊隔离，避免进一步嘅传播。再加上好关键啦，仲有一个星期都唔到就开学啦，各家学校亦都要开展呢个校园嘅清积水灭蚊消杀嘅行动，守护大家嘅健康。所以讲到开学，跟住落嚟开学季吓，关于青少年健康话题，全国多地都推进呢个校园嘅视力啦，仲有脊柱侧弯嘅筛查。咁而佛山顺德医院近期嘅接诊案例都提醒各位家长，儿童高度近视嘅发病越嚟越低龄化啦，甚至乎咧喺佢哋接诊嘅呢个患者当中啦，有4岁嘅小朋友检查嘅时候查出系成千度近视，所以家长要多加留意小朋友平时蒙眼啊、捽眼啊、睇嘢嘅时候。有嘅嗰种状态啊，吓，睇下佢系咪即系挨到好近啊，仲要蒙晒眼咁去睇嘢啊，频繁呢啲即系捽眼咧，都系信号嚟嘅。记得每半年咧就带小朋友做一次眼部检查，吓，亦都要保证佢哋每日有2个钟头嘅户外活动，唔好长时间就喺屋企睇电视啊、睇电子产品啊咁样。除咗身体，心理同样重要嘅，系啊，临近开学啊，家长就话有一种准备松一口气嘅感觉啊，但小朋友开始紧张啦，所以咧佛山多地都开展咗校园心理健康科普，提醒家长要关注小朋友嘅开学焦虑、情绪低落，帮助佢哋逐步调整作息，身心平稳迎接新学期。昨日是处暑，而家咧岭南地区咧就夏秋交替啦，所以本地中医都提醒翻各位，我哋呢度咧暑湿系未退嘅，秋燥又慢慢跟住嚟。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现在朝早出门，你会觉得是不是身体上的那种立刺刺的感觉减轻了？是 啦，其实就是臭躁开始嚟紧，虽然佢好轻微，但系你睇翻皮肤嘅感受，即系我哋要每日自己去学识感受自己身体嘅变化，其实都有嘅。啊，起码冇夏天嗰时嗰种立刺刺咁，冇咁立刺刺啦，或者咁讲啦。啊，所以咧容易出现啦吓呢啲情况咧，除咗系皮肤表面俾我哋嘅感受之外，仲有身体容易瞌眼瞓啦，啊，容易冇精神啦，口干啦，脾胃唔舒服啦，呢啲都系属于外湿内燥嘅一种状态。养生嘅话就唔使急住去补嘅，要兼顾去湿，仲要润燥，可以多用陈皮啊、茯苓、莲藕、银耳煲汤，少饮啲冷饮。空调房瞓觉要注意保护头颈，避免长时间嘅直吹，减少面瘫、风寒、感冒嘅风险。而饮食安全方面咧，因为近期高温高湿啦，省疾控都提醒啊，水产品、老米仲有系湿米粉呢啲容易变质嘅食物，一定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野外雨后的毒蘑菇都大量生长，提醒各位街坊不要乱采，不要乱买，不要吃野生的蘑菇，也不要凭借你所谓的经验去分辨。云南人都不是个个都懂分辨，更何况我们，所以不要立乱采摘回家吃就真的。再睇返下，除咗我哋本地之外啦，全国层面嘅健康科普亦都真係马上进入到秋季啦，好多地方其实已经係秋意好明显㗎啦，花粉亦都係到咗个高发期，好似呢个蒿草啊、团草花粉浓度上升，所以一啲有过敏性鼻炎嘅朋友就要提前做好防护啦。过敏其实唔等于你本即係唔等于话你个免疫力差嘅，其实係免疫系统嘅紊乱，反复咳喘呢就要及时睇医生。仲有好多朋友分唔清全谷物同埋杂粮㗎，所以专家科普好似糙米啊、燕麦啊、全麦粉呢啲就属于全谷物，而薯类、豆类其实系唔算嘅。煮饭嘅时候咧，我哋成日话而家唔好净系食精米白面吓，你可以将呢一个嘅杂粮饭点样样整咧吓，就系将三分之一嘅白米换成全谷物啦。啱先提到嘅糙米、燕麦、全麦粉呢啲，可以放啲落去呢一个米饭度一齐煮，帮助你控血糖啦，同埋增加饱腹感。咁而肠胃弱嘅朋友就要循序渐进去添加。嚟到而家夏秋换季，仲有呼吸道嘅感染都会增多，空调密闭环境容易传染病毒，所以如果感冒咧，你先搞清楚自己系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定系湿热感冒，唔同嘅类型，因为唔同嘅类型都有唔同对应嘅药物啦，仲有护理啦吓。而老人家、基础病患者，如果高烧48小时都搞唔到落嚟，都退唔到落嚟嘅话，就一定要及时睇医生啦。仲有体检提示，就是 BMI 超标，但是血糖血压暂时正常，亦都唔等于身体健康。代谢损伤已经是悄悄地发生的时候，就要尽早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管理体重，降低慢病风险。最后再提醒一条本地的民生健康资讯，全市职工的共享健康送清凉福利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去到九月份佛山的职工都可以申领这个体检礼包，还有胃肠、肿瘤专项的筛查都有优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回官方发布渠道去进行详细了解。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养进生活里。
0: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嚟到星期一节目嘅最后，送俾大家呢一首美食之歌，系啦，逢星期一吓带嚟一首歌，我谂咗好耐，究竟应该系一个点样嘅名目送俾大家呢？星期一系咪好多朋友需要美食去提神醒脑？所以呢首美食之歌代表今个星期冇事发生，冇事就系好事啊嘛。咁而今日呢首歌咧就叫做《情》啊，系嚟自12年前汪苏泷嘅一首作品。点解会送呢首？因为喺上个周末嘅鸟巢演唱会，佢合唱咗呢首吓，中间嘅间奏令到我哋全身认识到，哇！乜原来嗰首颁奖曲目系嚟自呢首歌嘅间奏，非常有才华，系咪？好啦，希望呢个情吓，除咗带嚟希望天气好啦吓，亦都希望大家心情好。送俾大家，今个星期全新嘅工作周开启啦，元气满满，健康满满。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6: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中意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中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中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1: 924路况。
12: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1，交通早高峰开始了，留意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先。现时收到海柏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已经布满，桂丹路的金沙大桥往丹祖方向，罗村隧道往返桂城的方向，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在这里。多车缓慢的路段仲有城市主干道啊，桂华路方面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的方向，车辆都几多的。龙舟路江村桥的龙舟路江村市场对口位置双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三红旗大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有条小车龙了。翻工早高峰，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出门，路上都是人多车多的，希望大家给多少少耐性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示，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的车流量影响，现场都排紧1公里的车龙了。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广台高速的西桥入口超宽车道有临时封闭施工，超宽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